在生活中，你曾被各样压力压得喘不过气来吗？这些生命中的苦难都只能默默流泪独自承担吗？哥林多后书一章四节说道，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够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生活中的患难虽然当下让我们感到心痛或挫败，但是当我们克服了难关，这份生命里的功课不但能够帮助我们成长，更能够让我们感同身受，去安慰同样正在遭受磨难的人。让我们用爱守护爱，用心安慰心，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艾文劳伊因为在妈妈的肚子里被脐带缠绕，导致左臂手肘以下坏死，一出生就被截肢。因为外在的残缺，凯文从小饱受被同侪排挤的痛苦。13岁的时候，身高就达到193公分的凯文劳伊想参加学校篮球队，但是教练却谢绝了他。
1: 哎，很抱歉凯文，篮球是用两只手玩的运动，我实在无法让你加入球队。
0: 在他感到非常失落的时候，另外一位教练却发现了他的篮球天赋，并且告诉他说，
2: 哎，凯文啊，千万不要以为这是残缺，这其实啊可以成为你的利器哦。
0: 凯文生平第一次遇到有人视他为一名运动员，而不是一位残障人士。渐渐重拾自信的凯文劳伊高中时加入了篮球校队，他努力把握住每一场比赛，成为一名十分出色的球员，更多次拿下年度最有价值球员的殊荣。
3: 让我们欢迎年度 MVP 凯文劳伊。
0: 著名体育杂志《运动画刊》更首次以全版的篇幅来报道这一名高中篮球员，夸赞凯文是最令人兴奋的选手。因为媒体的大肆报道，美国前总统小布希特别请幕僚安排凯文到旧金山机场与总统见面。2008年底，《纽约时报》对凯文的一篇追踪报道吸引了曼哈顿学院的兴趣，凯文期待已久的美国大学联盟体育奖学金终于美梦成真。2009年5月25日，凯文穿上了曼哈顿。

0: 华顿学院41号球衣，正式成为美国大学联盟史上第一位独臂球员。凯文·劳伊的母亲常常鼓励他说：“
1: 凯文，你的生日是4月13号，就好像圣经腓立比书4章13节里说的，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呢。”
0: 因此，凯文毫不避讳自己的残缺和软弱，激励别人，荣耀上帝。亲爱的朋友，我们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有一些不完美的地方，但是换个角度想，这些不完美说不定都是上帝给我们的恩赐。当我们愿意将自己的软弱交托给上帝时，上帝就会在我们的软弱上彰显他的全能，使更多人得到帮助。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联播网。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成就从来不是一触可及，它是无数次的跌倒后重新站起来的累积，是在迷雾中摸索方向，在孤独中坚守信念的结果。失败，它不是人生的例外，而是人生的常态。没有人能一路顺风，真正的强者是在那失败中学会成长，在挫折中找到力量的人。巨星造船祝福你能够在风浪中稳住方向，不慌不忙，一步一步走出属于自己的壮丽人生。
1: 您好，我是寇绍恩，您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Go Radio。 忧虑并不能阻止不好的事情发生，它只会阻止你享受生活中的美好，所以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祝福你常有信心、盼望与神的爱。勇往直前， GoGo Radio 与您一起 Keep Going。
2: FM 104.3 GoGo Radio 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 Go Go。 现在时刻上午9点整，
3: 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在婚姻讲座中，总有人问同样的问题，请问中年夫妻怎样才能爱火重燃？他们期待得到一些辅导学的分析，没想到得到的答案却非常简单。想要爱火重燃的秘诀，就是多说我爱你。你见过年轻人谈恋爱吗？你听过他们谈恋爱的内容吗？那可真是乏善可陈，讲来讲去就只有两句话，我爱你，我想你。好不容易分手回家，才一进门，电话铃就响了，一接通又是我好爱你，我好想你。虽说如此，你绝对可以感到他们的浓浓爱意。那么为什么中年夫妻会失去爱火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不再彼此

说我爱你了。我们总觉得老夫老妻了不来这套，多少中年夫妻每天都是各忙各的，不再有时间彼此沟通，就算沟通也多半是负面的沟通，好像是这么多年在一起一眼就把对方给看穿了，当然也就没什么好话可讲了。其实爱情需要每天浇灌，正好像花草需要每天浇灌一样。回想一下，当你年轻谈恋爱的时候，难道不是满口充满爱意吗？只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你容许生活的重担渐渐地把爱冷却了。所以中年夫妻之间的爱火是可以重燃的，不见得需要花钱去看心理医生，只要每天能彼此说声我爱你，可能是一通电话，一张便条纸，或是一朵小花，当你愿意再花心思表达你的爱时，就会发现忽然间你和另一半的爱火真的重燃了。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每个人生活在世界上，别人会因为两件事情记得你。第一件事就是你所解决的问题，第二件事就是你制造的问题。当然，人都不完全，每天我们都会制造问题，也会解决问题。但问题是，你所解决的问题是大过你制造的问题呢，还是你制造的问题大过你解决的问题呢？在工作上，如果你解决的问题大过你制造的问题，那么你升迁的机会就很大，否则就机会渺茫。所以不要埋怨别人，也不要埋怨你的环境，你需要问自己，你到底是一个解决问题的人，还是制造问题的人？那么你说，我怎样才能成为一个解决问题的人呢？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不要逃避问题，因为当你逃避问题，问题不会因此而消失，反而当你不去面对的时候，问题会越变越大，就像滚雪球一样，迟早有一天会把你压倒。我们之所以会逃避问题，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心中的恐惧，就像连续剧一样，本来一集可以演完的，但是因为一句话不敢讲，一演演了30集。心中的恐惧让我们觉得，如果面对问题，后果不知将会如何。但事实上，事情常常没有我们想象的这么可怕。只要你勇敢去面对，总会有个出路。所以不要逃避你的问题，要学习去做一个解决问题的人，你就会发现，在每一个机会的后面，其实也可能充满了祝福。没有一件事情是不能解决的，不要逃避问题，要勇于面对。
1: 佳音乐福联播网。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

0: 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太阳好大，提不起劲，生活没有节奏，来跟着佳音，先把手心拍热，一身拍掉今天的疲倦，再一身拍醒心里的快乐。生活偶尔沉闷，但我们可以自己找回节奏。佳音 Love 联播网为你的每一天鼓掌。
2: 路的尽头仍然是路，只要你愿意走。爱的尽头仍然是爱，只要我们勇敢去爱。 FM 104.3 够快乐，够平安，够勇敢， Go Go Radio 和你一起 Go Go Go。
3: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10点整。
4: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对你发出内心的呼喊，为你打出灵魂的节奏，向你唱出心灵的旋律，在音乐中抛下忧愁与失望，在歌声中重拾信心与盼望，向你高歌，林馨瑜制作主持。

迎收听向你高歌，心瑜和你一起在音乐声中重新得力。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又来到向你高歌的节目时间咯。心瑜邀请你和我一起在动人的诗歌旋律中与神一起翩翩起舞，也在嘹亮的歌声中感受那心灵的呼唤吧。向你高歌每周五下午一点钟在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播出，每周五下午两点钟在桃园 FM104.3 Google Radio 播出，每周日上午五点钟在宜兰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准时收听节目。今天来到我们黑人福音女歌手特辑的第四集咯。在前三集呢，我们分别听了 Albertina Walker、 Vanessa Bell Armstrong 以及心瑜本人最喜欢的福音女歌手 Larson Pace 的歌颂。那到了这一周呢，心瑜就要直接把这个时间跳到和我相同世代差不多年龄的一位女歌手身上，她就是 Jacqueline Carr。这位女歌手她在15岁的时候就开始了自己的音乐生涯，并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面就已经成为福音音乐圈里面最畅销的歌手之一。她虽然才年仅29岁，却已经夺得了10个恒星奖、4个金歌奖，还有2个告示牌的音乐奖提名。而在告示牌的排行榜上， Jacqueline 也获得了12首冠军单曲、10首冠军电台单曲，还有2张冠军专辑，所以她真的是一位非常厉害的福音音乐界新星。Jacqueline Carr 她是在1997年出生在阿肯色州，真的就和我年纪差不多。那她有2个兄弟姐妹，那在小的时候呢就已经开始在教会的合唱团里面服侍。而 Jacqueline 他的整个音乐之路和很多年少成名的一些歌手其实有一些不同，有些年少成名的歌手可能因为年纪还小，所以就会被经纪公司啊或者是一些黑心的经纪人给压榨，但是呢 Jacqueline 的身边有一面世界上最坚固的盾牌，也就是他的爸爸 Alan Carr。Alan Carr 他发现了 Jacqueline 的天赋之后，并没有急着把他要卖给大公司，而是自己成立了一间独立的厂牌。在 Jacqueline 的早期生涯当中，他的父亲就兼任了经纪人、唱片制作人、词曲创作者，还有他的专属司机。

我们一开始听到的几首歌曲都是收录在 Jacques Collin 的专辑 Greater is Coming 当中，这是他在13到15岁当中所唱的，所以我们能够听到的呢，就是他大概13、15岁的歌声哦。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这一首 Overcomers。

Rocolin 的首张专辑 Greater is Coming 在发行之后就爆红了，而当中的许多歌曲呢都是由他的父亲 Alan 亲自作词作曲还有制作的，所以 Rocolin 他在十几岁呢就可以在全美去演出，那他的父母啊还有兄弟姐妹也总是很支持他成为他的最强后盾，全家人是开着箱型车和他一起在公路奔波，这样的故事就让我想到其实我的家人也很支持我在做这个广播的工作，因为我有时候啊可能要去比较远的地方去访问，那有一次呢我的家人就开着车带我一起去台东，哇很远耶，从乌来到台东开了一整天的车，那他们也是不辞辛劳也不会喊累不会觉得很辛苦，而是更多的享受在那一次的旅途中，因为虽然是去工作但是还是安排了一些行程，反而呢让我们家族有更多的相处时间，所以我觉得家人真的能够成为我们在事业啊或是在任何事情上面最强的后盾。我们刚刚所听见的这一首 Overcomers， 它在讲述的就是人生中所经历的所有痛苦还有打击，在当中有一句很著名的歌词，大意就是在橄榄油出现之前，橄榄是必须被狠狠的压碎。当时只有15岁的 Rocolin 其实在学校还有社区上面其实有过很多被排挤啊或是被冷眼相待的经验，因为他不和朋友出去玩，他只会在教会里面讲道，在教会里面唱歌，所以同侪就觉得他是一个怪人，所以他的父亲 Alan 就看着女儿在青春期承受的这些心理压力，就写下了这一首 Greater is Coming， 压碎后才会有荣耀的歌曲。那这张专辑呢在没有任何宣传的预算之下硬生生的冲进了 Billboard 福音专辑榜的前十名，这样子的结果也跌破所有主流乐评们的眼镜，也让 Rocolin 在15岁这个青少女的年纪就可以和 Kirk Franklin、 Marvin Sapp 等等福音音乐界的巨头平起平坐，也被全美国的媒体称为是福音音乐界的天才少女。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这一首专辑的同名歌曲 Greater is Coming。

前面新宇有讲到 Jacqueline 在十几岁的年纪会去讲道，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诶很奇怪，为什么一个少女会去讲道呢？在美国有许多福音歌手，其实可以说是在教堂里面唱歌的人的敬拜者，但是 Jacqueline 的身份却更接近是传统黑人教会历史中的布道家。他从13岁就开始在全美国巡回讲道，那这也锻炼了他那个很厉害的口才还有气场。当他在舞台上面演出的时候，他最标志的个人特色就是会在歌曲的副歌或者是尾奏的部分

突然切换为讲道模式，开始进行长达数分钟也极具韵律感的即兴讲道或是祝福宣告。那这一种歌中有道，道中有歌的强烈互动感，就让他的音乐现场是超越了那一种纯粹的聆听响宴，反而成为了成千上万的信徒集体寻求心灵释放的一种时刻。也因此他在二十多岁的时候就被选为全美最具影响力的青年领袖之一。那很多人第一次听到 Jacqueline 唱歌或是讲道啊，都会被他那一种很宽厚甚至可以说是很老派的传统唱腔给吓到，完全不敢相信这是一个在1997年出生的女孩子的少女所唱出来的。那他为什么会拥有这一个老灵魂呢？其实是来自于他小时候和外婆的相处。当同龄的小孩啊，都在听2000年代初期的现代流行乐啊，或者是嘻哈等等，但 Jacqueline 的童年几乎都是在外祖母家度过。那外祖母外婆的收音机还有录音带里面是天天播着 Albertina Walker、 Mahalia Jackson 或是 The Clark Sisters 这些1950到1980年代的福音天后们的作品。所以 Jacqueline 他就在那一个像海绵一样的年纪，可以吸收最多知识的年纪，把这个最纯正最厚重的黑人唱腔全部的吸收进自己的体内。那这就是为什么当他15岁一出道，他的声音就具备了同龄歌手完全没有的那种厚度，还有一开口就会让人想要立正站好的力度，因为他体内呢所传承的就是美国黑人福音音乐最正宗的那一种根基。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聆听他的歌曲咯，一起来听这首 Bring Me Back to You。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回到佳音 Love 联播网，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向你高歌》，心瑜和你一起在音乐声中重新得力。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你一起听的是来自29岁的少女，快变成轻熟女的 Jacqueline Carr 的歌颂。接下来我们要一起听的是 Jacqueline Carr 的 The Life Project 这张专辑，这张专辑也将她推向了更高的高峰，因为当中的一首歌曲 You're Bigger 成为了 Jacqueline 的冠军单曲，并且也入围了格莱美奖。但是他的录音过程呢，却是一场惊魂记。 The Life Project 这张专辑所采取的是现场录音的形式，那在美国黑人的福音音乐界当中，现场录音是一场很大的事情，全美国各地的乐迷啊、牧师甚至是乐手都会买票，并且是盛装出席。那现场会架设几十支麦克风，一旦出错呢，就很难重来了。但是就在全场观众坐满、乐队各就各位的录音当天，18岁的 Jacqueline 却突然患上重感冒、发高烧，喉咙甚至一度发不出声音。那后台的医生和工作人员为了要照顾他的身体，就劝他就取消吧，不要再逞强了。但是他的父亲却选择带着 Jacqueline 还有现场的所有人一起祷告。而当 Jacqueline 走上舞台，麦克风打开的那一刻，奇迹竟然发生了。他的声音不仅没有沙哑，反而爆发出比平时更具有穿透力的厚度。其实我也有经历过这样子的事情耶，我觉得很奇妙哦。每当我有一些要唱歌的服饰的时候，或大或小，我的喉咙一定会在那个礼拜沙哑，甚至反正声音就会变得很难听就对了。可是我当然心里也会很着急，觉得啊怎么办，我的服饰会不会因为声音不好而有一些影响。诶，但真的很奇妙哦，当我站上台拿起麦克风的时候，就算在上台的前一秒彩排还在沙哑，但是

正式开始的时候，诶，很奇妙，喉咙就好了。所以我真的觉得，只要有信心呢，神真的会医治我们任何的疑难杂症，都是要让我们能够成为他的器皿，去成就他的工作。这真的是很奇妙的事情啊！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这一首入围葛莱美奖的《You're Bigger》。

You're bigger， 你根本听不出来，这是 Jacqueline Carr 在发着高烧的时候所唱出来的声音。哇，神真的是非常的奇妙吧。接下来我们要一起听 One Nation Under God 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这张专辑呢，在商业上是大获成功的，帮他拿下了 Billboard 的双料冠军，专辑榜还有电台榜。但是呢，这张专辑的诞生背景其实是有一个很深的社会反思，因为它所发行的时间就是在2016到2018年间，那这个时候美国正在经历很严重的种族对立还有社会撕裂，有很多起非裔人士和警方的冲突事件。那 Jacqueline 当时看着新闻，内心是很沉重的，所以他和父亲就决定，这张专辑不能只关在教堂里面去唱 Amen， 去唱 Hallelujah， 必须要走出去。专辑名称 One Nation Under God， 意思就是在神之下的同一个国度，也就是一种政治还有文化的宣告。所以他刻意在这张专辑里融合了黑人传统福音、当代白人基督教音乐，还有庞大的管弦乐团，甚至也邀请了不同肤色的歌手一起来合作。他就想要用这张专辑来证明，在音乐还有信仰的面前是没有肤色还有党派的隔阂。那这张专辑让他成功的跨界，被选为全美黑人平权运动当中极具代表性的青年发声者。那接下来要和你一起听的呢，就是最近很红的刚办完的这个营队We Are One， 这首歌就叫做 We Are One， 但是不是营队的主题曲哦，是来自 Jacqueline 的歌曲 We Are One。 在神里面我们都是一体，我们都是一家人，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吧。

Jacqueline Carr 为21世纪还有 Z 世代开创了一种新的福音音乐的文化典范。他的影响力之所以会这么巨大，是因为他不只改变了音乐的听觉，更是彻底颠覆了福音歌手的这一个标签。在过去，福音歌手要在全美国爆红，登上 Billboard 冠军或是入围葛莱美奖，几乎是必须去依靠主流的跨国唱片公司才会有足够的资金还有通路嘛。但是 Jacqueline 和他的父亲却透过独立的音乐品牌，向整个美国音乐圈证明了一个非裔家庭可以靠着自产自销，还有很诚心的音乐以及精准的社群营运，就能够和很多音乐巨擘们平起平坐。那他年纪轻轻就已经有四首 Billboard 的冠军单曲，那这一种奇迹也就鼓励了2010年代以后的新生代独立音乐人。那除了这个商业模式之外，他的音乐表现形式也影响到了近年黑人教会的创作走向。他打破传统上歌手只负责唱歌，牧师才负责讲道的行规，他开创了一种将高亢的唱腔还有充满权柄的现场祝福祷告融合在一起的音乐结构。听 Jacqueline Carr 的歌，比如说我们刚刚有听到的 Greater is Coming， 就可以发现在当中它会有 一小段很像小型步道的段落，那这一种非常有能量，听完能够让人产生很强大信心的曲风，是

接定义了2010年代那种福音音乐的功能性。这个功能就是音乐不只是可以拿来听，更能够拿来对生命宣告，让赞美让敬拜成为我们得胜的武器。而随着社会变迁，有许多年轻世代的信徒在2010年之后其实是逐渐远离了传统宗教，但是 Jacqueline Carr 却用一种很积极的不说教的方式重新的将年轻人和信仰结合起来。他把那些很艰深的神学知识让人听了觉得很文绉绉啊，太神学太 holy 的这一些词汇转化为现代的年轻人可以听得懂的关键字。也因此呢，他能够走入现代年轻人的视野里面，成为主流娱乐圈音乐圈公认的非裔青年代言人。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和你分享的就是 Jacqueline Carr 的歌颂。他就像是一个站在前人肩膀上的一个小巨人，用一种无所畏惧的姿态，把这个神放在他身上的光，透过他的音乐放大成能够让全美国的人听见的音乐。那也希望呢 Jacqueline Carr 的故事还有他的歌声以及他的音乐也可以鼓励到你，可以祝福到你，可以让你的心也受到洗涤一样。那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咯，感谢您的收听。不论你现在在经历什么样子的低谷，愿 Jacqueline Carr 的歌声都能够鼓励你擦干眼泪，紧紧跟随神，这一些痛苦这一些苦难都可以在神的爱神的力量当中被翻转哦。那向你高歌，下周同一时间，心语继续和你一起在音乐声中重新得力，我们下周再见咯，拜拜。

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地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

0: 人生是一座楼梯，你只能先往上走，才能选择你喜欢的座位。别把梦放下，背起你的热情，一步一步接近梦想。 GoGo Radio 和你一起 Keep Going， FM 104.3，我们一起 Go Go Go。
1: 用爱分享爱，用我们分享我们，爱让一切无所不能。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11点整。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今天要讲的是一个庄子里面的故事。一名木匠带着几个徒弟到齐国去，师徒一行走到一个山路拐弯的地方，看见一座土地神庙，旁边有一棵巨大无比的栗树，大到什么程度呢？它的树荫可以容纳好几千头牛在树下休息，树干粗直，有好几丈高，然后才看得到分枝，而这些枝桠粗到可以拿来当造船的木材。许多路人围观，啧啧称奇，只有这名木匠瞄了一眼，掉头就走。徒弟们看师傅走了，赶快追上去问说：哎，生平都没有看过这么高大华美的树木，师傅怎么看都不看就走了呢？没想到在徒弟们眼中的奇树神木，在师傅眼里竟然只是不值一文的朽木。他说，这棵树没什么用，用来坐船会沉，做棺材会腐烂，做器具会腐败，做门窗会流出树枝，做柱子会长出蛀虫，就是因为它没用，才会长得这么高大，这么长寿。结果晚上木匠梦见这棵大树对

用的东西都是这样。你眼中的无用，对我来说正是大用啊。假如我像你所说的有用，岂不是早就被砍了吗？木匠醒来，若有所悟，他把梦境告诉徒弟。徒弟们问说，他既然向往无用，为什么要长在土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我们都渴望向高处爬，但到底哪里是高？何处是上帝给的高处呢？神爱世人，在他眼里，有爱的地方就是高处。让我们鼓起勇气，通过人生的窄路。 Go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走向心灵的高处。

0: 现在，爱正美好。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中午12点整。
1: 滋味不在于头脑的容量，而是心的容量。心的宽容，滋味从容。FM 104.3，勇往直前，梦想不言。本爱同一来 ，Go Go Radio。
2: 宁买祖宗田，莫忘祖宗言。客家谚语故事好，文化传承学到老。一起来听老古人的智慧。
3: 老古人的智慧。
4: 各位 Go Go Radio 的好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平安。我是余庆荣，很高兴再一次与听众朋友分享客家省七又富含人生哲理的谚语肉骨饮给滋肥。如果您喜欢，欢迎多多分享给亲朋好友，鼓励他们一起现场收听或上网收听。按字 C 什么你。而我们今天要学的谚语与华语的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很相近，也就是年轻如果不好好的打拼长进，老了就难有安乐的日子。我用客语来读一次：后生唔很好，老来无安乐。后生唔很好，老来无安乐。我们来学客语。年轻，我们客语就用后生可畏的后生的后生。所以年轻人我们就说后生人，唔很好，就是不的意思，不肯学，唔很好。老来无安乐，就没有安乐的日子，无安乐。当然客语还有类似的一句叫做后生多劳碌，老来好享福。年轻的时候多劳碌，老了就可以享福了。劳动是神圣的，是美德，职业也不分贵贱，认真工作，敬业乐群，是普世的价值。而投机取巧，好吃懒做，靠祖宗家业不是生产，都不足取。因此年轻时好好打拼，也懂得投资未来，未雨绸缪，自然老了能有不虑一时的生活品质。我们除了年轻时好好的打拼，能够有一个安居的小窝，也能够存一些的老本，政府也会提供敬老的福利，特别是退休后的年金保险制度，让我们年轻时的劳碌，到了老了我们也可以好好的享福了。圣经也提倡辛勤劳动的美德，很具体的就是六天要努力做工的安息日制度，做六休一，享受安息，重新得力。圣经也说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事顺利，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也是神的恩赐。是的，能够劳碌是福气，而能够吃劳碌得来的也是福气。上天让我们能够有健康，能够做，能够吃，我们都要心存感恩，不是吗？最后我们请恩美同学为我们来读一次。
3: 后生唔幸福，老来无安乐。
4: 希望你会喜欢今天的节目。按字 C 什么你。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有一个老婆婆在屋子后面种了一大片玉米，一个颗粒饱满的玉米说，
1: 收获那天老婆婆肯定先摘我，因为我是今年长得最好的玉米。
0: 可是收获那天老婆婆并没有把它摘走，这个玉米自我安慰地说，
1: 明天她一定会把我摘走。
0: 第二天老婆婆又收走了一些其他的玉米，但是唯独没有摘这个玉米。这个棒玉米仍然自我安慰着说，
1: 明天老婆婆一定会把我摘走。
0: 可是从此以后老婆婆再也没有来过，直到有一天这颗玉米绝望了，本来饱满的颗粒开始干瘪坚硬，整个身体好像要炸裂了一般，她准备和其他的玉米杆一起烂在地里了。就在这个时候老婆婆来了，老婆婆一边摘下它，一边说，这可是今年最好的玉米，用它做种子，明年肯定能种出更棒的玉米。亲爱的朋友，你是否有耐心，在绝望的时候再等一下呢？圣经上说，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上帝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有时候心里有一份好大的爱想分享，却总是在开口那一刻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传福音其实可以从一份简单的礼物开始，向您推荐嘉音电台深受喜爱的祝福你福音小集。无论您是店家、机构、团体，或是想在邻里间分享这份爱，我们都诚挚欢迎您免费索取，让这份文字成为您传福音最温柔的开场白，将上帝的爱与安慰分享到每个家庭。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嘉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用行动支持文字福音事工，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奉献将成为福音文字事工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1: 英国诗人曼殊说，在快乐的日子，我们会变得比较聪明。生活是由微笑组合起来的，微笑是从感恩触动的。神给的每一天都独一无二，就像你的笑容一样珍贵可爱。让城市笑起来 FM104.3 Go Go Radio。
2: 让心灵喝鸡汤，为你补充正能量。FM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1点整。
3: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

0: 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一种观察，一份体贴，这里没有吵杂的声音，只有真心的生活对谈。周末时刻，欢迎光临议论纷纷，咖啡猫邀请您一块观察且亲近美好生活的极光片。

0: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议论纷纷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在周末的午后时分和我持续来欣赏发现在生活当中许多精彩有趣的人事物，同时我们也透过表演艺术活动和大家一块前进到表演的现场。今天在节目当中迎来的这位嘉宾，我觉得我看到他自己浑身起鸡皮疙瘩，而且都很想要起立向他鞠躬，毕竟一个舞蹈表演者在我的生命已经存在有超过20年的光景，代表他一定是个响叮当的人物，而且他还是持续在自己的专业之上孜孜不倦的，而且创造出很多不同主题的当代的编舞的作品。这几年他潜心规划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跟舞蹈相关的这个活动，叫做 Dance Now Asia， 简称它叫 DNA 吧。那这又是什么样的一个起心动念呢？我们先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湾非常重要的舞蹈家何小梅老师。小梅老师好。
1: Hello， 咖啡猫你好，好高兴来上你的节目。
0: 我都真的是泪要飙出来了。然后因为我已经到了某个年纪，也很难去仔细的怀想说我到底看过你哪一些作品，因为数量其实是有一些的。很难一一的去述说我对你的热爱以及敬仰。但今天能够邀请您来谈一谈这几年你所在意的一个活动，叫做 Dance Now Asia， 真的是我们的荣幸。那今天你也邀请到了一位制作经理一块来聊天，我也先来欢迎这次 DNA 这个活动的制作经理 Simone 好。
2: Hello 大家好。 Hello 咖啡猫，我是 Simone， 我是 Dance Now Asia 的 Project Manager。
0: 你刚刚说你那个名字应该怎么念是比较正确的？
2: 好，我是法文系，所以我有个法文名叫 Simone， 所以大家不用刻意念得很柔，就带过去就好。Simone， 对，
0: 所以念 Simone 是一个比较美式的嘛？
2: 对 ，Simone 就是其实我有发一个很浅的呢的音在后方，因为法文是加一个一，英文的一之后就会变女生。如果我不发那个一，在英文里面就变 Simon， 大家认识 Simon 吧？对不对、？Simon， 如果你加了一个一，在法文念 Simone， 那个 N 的音就会发出来，
0: 好好听哦。那如果再讲下去，我们今天就是一个语言教学节目。今天又想要和大家再回到当代台湾的舞蹈表演的现场，小美老师。你的故事太丰富了，你曾经是国家文艺奖的得主，也曾经在学校任教多年，真的是作育英才无数。你个人进入到舞蹈界的故事我们也曾经听闻过，其实就是小时候有很多事情都没有什么自信的，但是舞蹈好像为你开启了新的一个视野。
1: 现在这就是舞蹈最美的地方，我觉得。
0: 如果要
1: 给我的礼物，
0: 要给你一个很大的这个范围的一个提问你会很想跟那个小小年纪自己正在学习舞蹈的那个小小的何小梅小女孩，你此刻会想跟她说什么？因为其实我知道这一路走来一定筚路蓝缕的嘛，
1: 对，
0: 太多辛苦的时候了，对。但你会跟她说，快跑，不要走这样，还是说，闯一闯吧？不晓得你会想跟她说什么？这是我一开始的想象。
1: 这个，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题目因为如果我有机会跟当时的自己你这样讲，我就想到我在那个教室里面跳着那个民族舞蹈，然后其实真的老实讲，我也不记得我到底在干嘛，我只记得我看着前面那个我朋友同学的脚底板，因为他跪下来我也跪下来，然后我们头往前就敲地板的时候，你就看到他的脚那个脚趾头，然后你就每次在那边敲，重复做那些动作，其实你不知道你在干嘛，但是在跳舞的那个当下你是开心的，你开心你有机会来到这里跟这些人一起跳舞，随着音乐摇摆你的身体。我后来其实长大以后我才发现，我其实小时候有一段阶段其实应该有一种很特别的症状，是我不太能动我的身体。
0: 哦，
1: 对，就

0: 是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可能但那个时候的家庭的状况让我有一种身体的僵硬感、嗯、然后我家如果都没人的时候我就会变成那种化石，嗯，我没有办法移动，
1: 因为太紧张一个人吗？还是
0: 我不知道我在紧张什么，嗯 嗯然后我只知道我如果踏出那一步我就会地板就会咯咯咯咯咯咯这种，因为我家是日本式的老房子，
1: 是
0: 嗯，然后我其实印象很深刻，我那个时候我在那边每次要踏出那一步我的身体就要用很慢的速度很小的动作在位移，然后我自己小时候也问我到底在怕什么，我也不晓得我在怕什么，但是我就是怕发出声音啊、嗯，对、嗯、但你看哦，后来我觉得那个跳舞的那个过程其实我也不知道，后来我回头也想想那些是我真的是要做民族舞蹈吗？因为那些民族舞蹈我曾经想过说哎，这些音乐好像也不是我们平常生活里面听到的
1: 会出现的电影，
0: 对对对、嗯、那但是因为随着那个音乐你的身体的节奏能量打开了、嗯、你开始可以嘶吼，你可以追赶，你可以跳跃、嗯嗯、其实那个对你是算一种某种动作治疗吧、嗯嗯嗯、所以我会跟我当年的自己讲说对、嗯、你要开心的跳、嗯、而且更开心的跳、嗯嗯哦、
1: 更无所畏惧的跳，
0: 更无所畏惧的跳、嗯、而且这个舞蹈会教你好多，我觉得我后来的生命都是舞蹈在教我的。
1: 哇，Simone 的、嗯、我们刚刚有没有前进到
2: 有
1: 几十年前小美老师的那个老房子里面，
2: 想象的画面，对，我已经看到一个日式房子里面有一个小女孩在、嗯、
0: 不能移动，
2: 尝试然后那个木板发出声音的样子，我很有画面，
1: 我觉得好立体，而且刚刚老师一开始先说到她在舞蹈教室里，嗯，她跌下去的时候其实看到对方是那个她的脚板的那个，真的是，
0: 我到现在印象还是很深刻，
1: 真的往事历历在目。
0: 对，
1: 我觉得因为你有着这个庞大热爱舞蹈的这个，你可以说它动力，或是它其实就是你的 DNA 了。嗯，所以以至于你一直走到现在。嗯，那当然有很多的故事，我们今天是很期待小美老师可以来说，但是一集的节目时间毕竟很有限，我们就要来聚焦一下。嗯、今天有一个关键字就在讲。DNA、嗯、Dance Now Asia、嗯、老师其实教学已经很辛苦了，而且你持续的在做现代的编舞的作品嘛、嗯、没事不要去碰一个展好不好因为譬如说我们是如果是你的 fans 会觉得说、嗯、哦，好辛苦好辛苦做展对不对，制作经理、嗯、你做过很多展、嗯、没有人想要去做、但是还是有意义的事情了，可是策展是好辛苦的。 Simone 你先谈谈你的一个观察或想法，你这次要推荐给我们的 DNA 你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嗯，
2: 我觉得因为我是一个艺术行政工作者，我确实办过很多展览，然后也办过很多活动、嗯、那这是我第二次接触的，应该说我接触的第二个不同的舞蹈艺术节、嗯、就直接跳下去参与的第二个舞蹈艺术节、嗯、但因为它这个是完全从亚洲身体，就是因为你如果注意去观察台湾有很多舞蹈艺术节这几年都回归到身体，都是标榜以身体律动或是身体的方式来探索身体、嗯、但这个艺术节特殊的地方是它是纯亚洲舞蹈，挖掘的是亚洲人自己的身体，那也是老师给我一个启发，就是我们都没有想过我们的身体怎么动，嗯，它最一开始的动会不会是来自于劳动，嗯，会不会是来自于祭拜的仪式，或者是来自于武术，
1: 是，
2: 或者是来自于马戏各种戏剧，它都是潜移默化的去动我们身体，然后它最后长出一个舞蹈语言，然后这个语言可能因为在我们后来成长过程可能比较容易被西方主流的方向带走，觉得好像那样才是好的、嗯、漂亮的，然后而忘记我们这些存在于我们小时候我们的文化中的这个舞蹈、嗯、其实是很美的，而且它是一个、嗯、真的就是 DNA 长在我们身体里面，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老师给我的启发点，然后我觉得有机会能换一个角度然后去连接亚洲这些传统身体，然后可以让大家聚在一起、嗯、一起看像百花盛放的亚洲，
1: 对对对，
2: 我觉得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1: 其实 Simone 你刚刚一开始提了一个很重要的画面，就是我们好像没有仔细的去聚焦什么叫做亚洲的身体，嗯，所以老师你一定要谈谈在你这么忙碌的日子当中你2023年开始有了这个想法、嗯、而且就具体的实践了、嗯、今年的这个 DNA 就是 Dance Now Asia 已经是第四次的要来举行了，那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刺激让你觉得说哎，你要去探寻、嗯、刚Simone 呢也提到的这个亚洲的身体，哎，没有这样想过，哎，真的、嗯、就是我们对我们来说舞蹈就是舞蹈嘛，当然有很多的学问或是不同的这个语言等等，
0: 就

0: 谢谢思梦刚刚提的那些、嗯、因为确实他讲得很清楚了哈、嗯、起心动念大概有这样的层面。我刚刚有提到说我小时候在那个 studio 里面跳那个民族舞蹈的这个景象、嗯、其实后来我长大一点比较能够分辨的是说诶这些动作啊对我来讲怎么都那么相似、嗯、也就是说我今天不管是跳蒙古舞或者是筷子舞或者是杯子舞或者是什么汉代的什么羽扇舞好了、嗯、动作都一样。
1: 是，
0: 那我后来才理解说其实这个舞蹈都是我们的前辈当时从中国过来的时候，然后他们回想自己的这个国家民族，然后他编的一个现代舞、嗯嗯、然后就交给我们跳。嗯、那我那个时候在跳的时候我的感觉是说哇我都要想象、哦、在那个遥远的另外一个国度、哦、有一个这样子的人然后做着那样的动作我都是这样的情怀在跳
1: 的。是是是是，
0: 那慢慢长大以后你就会发现说哎，为什么我们的人都在跳蒙古舞可是看起来就是明明是在麦当劳里面喝可乐吃薯条的看起来一点都不豪迈也不豪气、啊、没有那个风格跟味道、嗯、那在慢慢的后来我就学很多西方芭蕾舞啊现代舞啊，那你也学了很多西方当代的观念，然后怎么去理解身体或者是什么是美。嗯，那后来接着当然自己做创作，然后也很想要去找到自己所谓的原生的语汇、嗯、也就是说我是谁、嗯、我的身体可以做出什么。可是其实我第一个编的舞就是在我那个纽约同学后面背后窃窃私语的，因为我就放给他们看嘛，他就在后面说你看好像玛莎格兰姆
1: 然后
0: 我那个时候我就被我偷听到、嗯、你就很像说、嗯、今天你有一个亚洲人然后你去跳那个古典的天鹅湖、嗯、然后你觉得你跳得很棒、嗯、可是别人就在后面说你看还是一个这个亚洲的那个、哦嗯、然后你就突然间有一种被泼了冷水，可是那个冷水也在那个时代对我来讲是很重要的一拳，是就是说那你到底要做什么、嗯、我是谁。
1: 是，
0: 所以我后来才开始去对于我是谁这个命题一直在寻找，但很吊诡嘛，台湾我们的文化是什么、嗯、这个也是在过去大家一直在追寻的，一直在讨论。
1: 是，
0: 可是我觉得这几年更有趣的是说其实台湾并不是我们想象的小，也不是想象的那么前的历史、嗯、没有、嗯、它从几千年前的原住民到这个过程当中多少的民族的来融合、嗯、到现在所有的新移民其实它丰富的很了。
1: 没错没错，
0: 对、嗯、而我们是不是应该真的好好的去发现自己的特色在哪里。嗯嗯嗯，那刚刚你也提了我其实一直在学校，
1: 对，
0: 那我也发现说其实某种程度我们政府培养了这么久的优秀的资源给这些学生十几年的舞蹈教育、嗯、可是可能他毕业以后他第一志愿是我要去西方的舞团当舞者、嗯、
1: 他还是想要往外飞了、嗯、
0: 对、嗯、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现实非常棒的选择，因为他到那里他有资源、嗯、他有工作他稳定。
1: 对， 对， 对， 对，
0: 可是换过来讲我也是个编舞者，我也需要很棒的舞者留下来、嗯、可是我没有兵啊，
1: 是
0: 我没有人才、
1: 啊、是
0: 那最好的人才都出国了。嗯嗯，所以以至于你也在思考其实整个艺术市场的事情。嗯，所以谁强大谁就有艺术市场啊，谁就是一个说了算的嘛。
1: 对，
0: 那是不是他的美感就是我的美感呢？嗯，那这个现在西方的这个从美国的艺术重镇就挪到了欧洲去了、嗯嗯、因为那整块土地、嗯、艺术节的链接其实非常的活络。
1: 对，
0: 那大家会有一个啊，谁哪一个国家更强，那他的他的这个部分的语汇就更强，那大家都好像要争相 copy， 或者是说好像大家都在讨论这个事情，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是、嗯、于是我就在想说为什么我们要这么辛苦去 follow 人家、嗯、我们永远追不上跟不上，而且就算再跟上了那也不是我啊。
1: 是、嗯、
0: 就像说 Pina Bausch 编的舞真的很好看、嗯、我们很好看，它触动了我们、嗯、我们觉得它是天才、嗯、可是你编得出来吗？
1: 是
0: 你编不出来，因为我们台湾就不是长那样。
1: 对、嗯、
0: 那我们有什么呢？
1: 到底我们有什么呢？
0: 对，
1: 这是一个我想常年我们今天邀请到的舞蹈艺术家何小梅老师一直在想的一件事情。其实我常年都访问音乐类型的节目是居多，嗯，然后

0: 这几年当然有许多各个族群的音乐人新生代的出现，原住民的、客语的，当然我们其实现在台语的音乐也长得很不一样了。每个人的提问就是我想要找回我文化的根，我想要唱自己的歌的这件事情。那有人就问说，诶，那台湾的节奏是什么？真的有人去找到，譬如说蹦哒哒可能是跟台湾有关系的，但我没有想到原来在舞蹈界大家也在想什么是属于我们我们这个土地的舞蹈的一个根吧。亚洲这个应该是亚洲艺术节，
1: Dance Now Asia， 我们会说现在当代的这个亚洲，
0: 当代的亚洲的舞蹈的现场是什么模样呢？
1: 是
0: 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来关心的就是2026年的 Dance Now Asia DNA 的这个策展活动，里面是非常丰富精彩的，而且有透过各种形式要来跟大家说说他们到底有没有找到自己属于亚洲的舞蹈的一个状态啊。那活动怎么样进行呢？而且在这其中我们的小美老师她又有什么样的一些观察？因为已经举行到第四届了，
1: 是
0: 代表这中间前面都有一些累积，你觉得非办不可，要持续下去。
1: 对，
0: 那今年有个主题叫跨越百年的身体，又是什么样的一个命题？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待会再跟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 DNA 的我们很重要的核心的舞蹈家何小梅老师以及我们的制作经理 Simone 一块来聊天。

0: 这里是佳音 Love 宁波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议论纷纷。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推荐的是今年度啊要这次啊登场的 Dance Now Asia DNA 舞蹈艺术节。艺术家何小梅老师是很重要的策展人，也是发起者。那今年也特别有用一个主题和大家来做宣告，这个主题叫跨越百年的身体。但是这整个艺术节我知道有六大主轴，我看到你们的节目编排，我觉得我要讲到下个礼拜才讲得完。
1: 确实非常丰富多元，
0: 非常丰富。所以我们先让这个听众朋友有一个概论的认识吧。而且现在艺术节的相关票券或者是活动资讯都已经公告了，所以朋友们有兴趣一定要赶快把握机会。那今天邀请到的有策展人何小梅老师以及制作经理 Simone， 那先请 Simone 跟我们一个方向指引，我们要坐上你的指引车去逛逛这个艺术节，我们会看到什么风景
1: 啊？好，我先给大家一个全貌式的，就是我们的 Dance Now Asia 其实有两个主要的演出，一个是 Asia Focus， 它本来我们叫 Gala， 就是会邀请各国的重要的艺术团队，然后有代表他们文化的团队来演出。那另外我们有透过甄选的方式召集亚洲跟台湾的艺术家，选出了八位亚洲艺术家跟八位台湾艺术家，所以这是两个主要的节目。
0: 是，
1: 另外呢，因为我们这次首次南北连线，我们会拉到高雄去举办一个寻找亚洲身体的工作坊，所以这也是我们另外一个轴心。那以外呢，我们这次特别邀请了欧洲亚洲的策展人一起来到台湾，他们可以作为一个帮看看台湾的艺术家，看看亚洲艺术家，然后让他们有机会引接到欧洲去演出，更多的表演机会，
0: 是，
1: 那也分享一些成功之道。那以外呢，我们还为了观众一般的大众，你不懂艺术不懂跳舞，那就跟着我们来一起跳亚洲的 dance、
0: 是，
1: 所以我们有特别有个户外的演出叫 Asia Move， 然后另外我们还有一个舞蹈书写工作坊，所以这次我们的活动非常的丰富。那待会就可以请老师来介绍他当初的起心动念。
0: 是有这个两大区块的售票演出，
1: 对，
0: 有来自于这个八国的八位国外的艺术家，还有我们八位在地的
1: 台湾艺术家，
0: 台湾艺术家的一个扮演上舞台，还有就是提供给像我们肢体障碍的朋友都可以。
2: 没有人是肢体障碍，
0: 对不对？
1: 尝鲜来跳亚洲舞，
0: 可以动就可以跳，
2: 对，
0: 应该是这样哈。
1: 是，
0: 我已经听过很多舞蹈家给我们这么正面的一个鼓励了，所以有很多户外的活动大家可以一起来参与哦。
1: 对，
0: 但是我想我们来谈谈，因为我一个很好奇的事情就是，到底你们找到属于亚洲的或者属于台湾的舞蹈了吗？你们找到答案了吗，小梅老师？
2: 我觉得这个答案不应该是某个人找到，而是应该大家一起来分享他看到的身体是什么。
0: 是，
2: 对，我觉得有趣的也是，我觉得以前我们很努力的在自己在那边找，其实当你发现其实很多人都是在追寻这样的答案的，那我们能不能把彼此的经验告知彼此来分享，这个很重要。那除了台湾之外，其实亚洲有那么多的国家，有非常多的悠久的历史的国度，然后宗教信仰上也非常多元，那在这些亚洲国家里面，其实你看得到他们确实有很多历史悠久的一种技艺，比如说日本的卡布奇，或者是韩国的萨满，或者是印度的什么印度武术，台湾也有太极，也有等等等等，这些东西我们不要说它是一个记忆或是一种身体的语言好了，我们回到我们作为一个日常人，其实我们亚洲的身体在我们平常打招呼的方式就跟西方人很不一样，我们就很习惯是一个点头敬礼，或者是我们以前真的是鞠躬，
0: 对，
2: 有没有哈？那我分享一个，这我自己这一次暑假正好去西班牙的时候，就跟朋友见面的时候，我就要想说，好，我要试着放松 relax 我的身体，跟他们一样，一见面一定，我跟你不管你熟不熟，就是来一个左脸贴右脸，真的是，对，但是你就常常会有点，到底要从右边左边，还是跟他们闪躲，然后
0: 没错，我有这个困扰，
2: 是不是？
0: 对，
2: 那可是你看，我们亚洲人就是有一个距离，可是是用量。

0: 样子敬礼的方式、
1: 嗯、
0: 那这次我就碰到一个维也纳的台湾人，他其实很早就移民过去了、
1: 嗯、
0: 他就说他让他的女儿去学韩国那个跆拳道、
1: 嗯、
0: 然后他就看到他女儿很小哦啊、这个跆拳道每次要上课之前老师都会叫大家站起来敬礼、
1: 嗯、
0: 然后他就说他每次看到那个动作他就很感动，那我觉得那个感动就有一点是他其实理解这个文化，可是他又有用另外一个比较不同国度的眼光去看所谓文化是什么。
1: 是，
0: 那其实他感受到其实不同文化有他不同的一种 DNA 的身体，
1: 嗯嗯，
0: 就是潜藏在里面的。
1: 是是。
0: 那我想要说的也是说，亚洲是一个这么多有文化历史悠久的国家，
1: 嗯。
0: 那每一个人也许你不知道你自己身体里面埋藏了什么样的 DNA， 可当你在舞动的时候那一些符号可能就会被你带发展出来，
1: 嗯嗯，
0: 那是不是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艺术节、
1: 嗯
0: 其实很难说的，你在泰国的身体跟在印尼的身体或是在台湾的身体、
1: 嗯、
0: 其实这里面有哪些是相似又有哪些是不同的、
1: 嗯，
0: 其实很值得你去关注，
1: 是，而且也很难确定说这个就是你的，那个就是我的，
0: 是。
1: 但是有一个也许习惯的约定俗成的，或是通用的某一种的身体的符号这样子。
0: 对，
1: 一譬如说我们碰到日本朋友，你就会觉得整个人就很拘谨，有没有？
0: 嗯嗯嗯嗯，
1: 他只有晚上去偷听爵士乐的时候会稍微 relax 一下，但是你平常碰到他，你就会知道那个距离感马上就有出来了。那关于台湾。我不晓得老师，那你这几年有特别理出一个你自己觉得？
0: 我有经验，比、如说我有去、还有一次很有趣的感觉、是说我有去看那个赛夏族的夜祭，
1: 是。
0: 然后赛夏族他们在唱，你知道他们唱那个歌的时候，他们其实是随着他们这个摇摆，然后去找到那个 tempo， 然后去一起唱出那样的共鸣、然后甚至于他们领带的人的走法的圈圈其实也是很自由、其实就是因为我们手握的方式是我不是握旁边的人，我是握旁边的人，
1: 对，没错没错，
0: 所以当你这样的时候、你其实你的身体是扩张的，你是延展的、你的感知是打开的，你耳朵要打开去听，你的眼睛要看到对面的山或者是族人、那我就觉得很有趣，说，你看他绕了圈圈，可以歪歪扭扭也没关系，但他慢慢找到那个和谐。
1: 对。
0: 然后我就想说，这个事情如果发生在日本的话，我跟你讲，他们一定会划线。
1: 对，
0: 他一定会划线，一定要按照这样的
1: 线。因为他工整，你不要
0: 他
1: 在我
0: 可以乱。
1: 哎，对对对
0: 对，
1: 不能让我觉得不安啊、
0: 对。然后你看我们台湾的庙会现场、也很有趣，我们很能够去找到解决的办法。比如说你觉得这样犯冲没关系，那我就绕一个方法，这样就不犯冲，你这样说就可以了。
1: 是， 是
0: 神明会原谅你。
1: 嗯嗯，
0: 我觉得这个好有趣，这就是我们台湾人的性格跟我们面对事情的方式、我不是说这是唯一的答案，但这是我个人的经验，我感觉那这些东西会不会影响到我们对于身体或者是我们的身体语言，
1: 是，
0: 我觉得是有关系的。
1: 肯定哦。
0: 那我觉得这个是怎么来的，我自己的乱猜了，我是讲话很不算话。比如说我觉得这就跟我们多元民族是很有相关的，因为我们真的要常常去容纳不同的民族，不管你是殖民的过程或者是不同民移民过来，你就是要一直去接受，你就是要共存，你要活下去，你要生存，你就必须不能太坚持，
1: 没错、
0: 对，
1: 这是常年的一个历史的积累了。
0: 嗯，
1: 像我的上一代，我的阿嬷他们一定是日据时代的背景，所以其实他们有很多的那个肢体那些行为模式非常日式的。但是到了某个阶段，譬如说这些年，我们有很多新住民成为我们的第三大族群了。
0: 对对，
1: 他们的一种思维，或者是他们的一种律动，或者他们的一些，因为你会觉得真的有一些蛮奇特的一些节奏，但是慢慢的你也就习惯了，甚至你也会有他们的一些东西。大家在生活当中不要只是恍恍惚惚的过日子，有时候可以去感受一下，其实我们身边有很多朋友所透露出来的一些 body language 是非常好玩的，而且如果在这里面的那个所谓的 DNA 它 化身成为舞蹈的时候会长得什么模样呢？今天和大家来关注的是 Dance Now Asia DNA 的舞蹈艺术节。从2023年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何小明老师是很重要的一个策展者，他联合了日本、南韩的这个两地的好朋友们。

0: 一起创办
1: 马来西亚
0: 哦，马反正然后现在越长越大了，
1: 越长越大。对，
0: 今年的主题叫跨越百年的身体，哦嗯、也邀请到很多的好朋友共襄盛举。这次的命题，也许老师可以跟我们更多说一点啊、
1: 因为我刚刚其实已经说了很多这个 DNA、身体文化 DNA 这事，那今天正好就是中山堂他。90岁生日，
0: 对，
1: 那我觉得中山堂也是非常在台湾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个地方。那为了要庆祝这样的一个这么难得的这个机会，我们就把跨越百年的身体也做标志在说，其实90就即将迈向百年了。
0: 对，
1: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在这个地方，此时此地，其实中山堂现在跟过去的历史的意义已经不一样了。那我们的身体以及迎来的朋友们，大家怎么去看待自己文化里面历史性的这些身体，我觉得有时候并不一定说他一定要借用那些文化符号，而可能早就已经潜移默化在他身体里面的 DNA， 当他在做动作的时候，他就是他自己了。
0: 是是，
1: 那我觉得刚刚你做了一个很棒的事情，就是说也许一般人大家可以在平常生活里面去观察自己的 body language， 那你用这个角度进来看 DNA 其实就非常有趣了，因为你真的会发现哦，这个泰国的舞者他们跳舞的方式跟台湾的舞者或者是南韩的舞者
0: 是
1: 你可不可以辨识出他们的不一样，或者是他真的 surprise 你哦，不是你想的那样。对，
0: 所以其实一看久一定会看出一个
1: 是的
0: 一条路来。
1: 是的是的，
0: 我觉得很多人我想常年老师你也会被一直提问，就是我看不懂
1: 啊、
0: 大家我们常年来也一直推广说没有看不懂这个事情，就一直看你就会慢慢的找出自己的一个熟悉的这条路来。其实就像因为语言是我们很直接可以听到的，我们可以听你就知道你有台中腔，你有宜兰腔，你有什么腔，这也都是因为你听久了才会知道。那舞蹈也是这样子哦。
1: 对啊，其实我突然发现哦，如果你把看不懂，想成是看待成是一种美妙，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看懂？
0: 哦，对啊，为什么我没有一定要找到答案呢？
1: 其实反而看不懂，它才有一些空间，它才有一些让你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情发生。
0: 是是是，
1: 那不要不安于看不懂。其实，在看不懂里面显现的一个东西就是。其实有时候语言没有办法到达的地方，才是能说出你最内心的一件事情。而且最美妙的事情就是在你没有办法说清楚。对，我觉得艺术往往就是在你没有办法一言以蔽之。
0: 是是是，没错。我没有非得要给他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确切的形容，但是这一切都是因为你去接触了，我觉得你的感官会被洗涤，然后重新再组装。我还是一直说，因为大家现在都已经被所有视频的东西给捆绑了，各位朋友放下这个捆绑，进到舞蹈剧场当中去感受一下当代的舞蹈艺术。我也想请一直在旁边也一直点头如捣蒜的 Simone， 你自己本身你刚刚说你是学法文的，
2: 我学法文跟学摄影
0: 哦，虽然常年都是做跟艺术策展有关系，但是舞蹈对你来说，譬如说这个 DNA， 你现在的观察，你觉得你的一定是有被触动才加入这个团队吗？什么东西触动了你觉得好，我要好好来一起来推广一下
2: 我觉得光是视角翻转，就是因为过去我们办舞蹈艺术节真的比较容易是想从西方取经，我带一些厉害的团队带到台湾来给台湾观众看，
0: 对，
2: 比较是这样的做法。
0: 对，
2: 那今年有机会跟着老师从事这个 DNA， 然后是我们可以从亚洲的角度去聚集这些亚洲特殊的不同的观点，不同的身体表现方式，然后让大家有机会一起看到亚洲，打开亚洲，从而打开亚洲这件事，我就觉得是我以前没有做过，就是我可不可以从我自己的文化里面去翻出新的东西，
0: 是，
2: 然后真的看见自己，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我觉得很对我也很有动力的地方，而且特别是我们又有机会 你看你可以看泰国的身体，因为我就想这一次我们找到了这些休克医学家，我就想知道它的重心有多低，因为你注意看、哦、每一个国家它可能使用身体的重心不一样。
0: 嗯嗯嗯，
2: 然后例如说我记得我之前在办上一个舞蹈艺术节，我就看到台湾原住民的重心可能是在、嗯、他在做一个类似在田里工作劳动的动作，他的重心是低的。那我就会好奇说，这次我们有泰国艺术家，有印尼艺术家，有

0: 马来艺术家，马来西亚的艺术家、嗯、然后加上我们 showcase 又聘有南韩的艺术家，我就很想知道这次他们带来的舞蹈可不可以让我看到这个国家的重心在哪里、嗯、或他关注的点在哪里。
1: 很有趣的思考耶、欸
0: 嗯、对啊对啊，就是你看、嗯、你注意看大家使用的重心的点不一样，
1: 没错没错，
0: 所以我会很好奇这一点。
1: 我们现在这个年纪身体已经有点残缺，重心就只能够大概一半蹲。

朋友们，其实你在这个舞蹈的行业当中这么长的一段时间，但我觉得小明老师你一直好像求知若渴、欸、好像觉得自己还可以，还有很多可以学的，还有很多可以发掘的、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庞大的好奇心哦，所以等一下可以讲一些故事给我们听、我们先听首歌曲，待会回到节目当中和大家持续关心今天分享的 Dance Now Asia DNA 舞蹈艺术节。

0: 你所收听的节目是议论纷纷，今天关注五道这个 keywords， 特别和大家来分享啊，在今年要再次登场的 Dance Now Asia DNA 五道艺术节。 DNA 作为一个亚洲五道的交流平台，这次汇集了包括有来自于台北、东京、釜山、大邱、吉隆坡等不同城市的舞蹈音乐舞蹈的工作者哈，一块要来到很有历史的90岁的中山堂来做交流。那里面也有非常多组的团队一起的登场，这次是第四届。策展人何小梅老师，我就要问，
1: 听起来严肃啊，
0: 有一些事情你问三年就差不多了啦，对不对？因为你主要就是想要找亚洲的身体语言啊，亚洲到底这个地方什么东西特色等等，三年应该很足够找答案了吧。好，这是我们老百姓的那个愚蠢的提问。
1: 懂懂懂。对，
0: 哎，对啊，还是
1: 继续下去，干嘛要一直问下去嘞？对对，其实我觉得我越问哦，越觉得答案是你出乎你想象的意料之外的，而且越来越觉得它之丰富到大到你没有办法去给它定义，
0: 是、
1: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而且它还在变，对不对？我们都在继续随着这个时间的长河往下走嘛，
0: 又会长出新的东西来。
1: 对啊，
0: 对
1: 啊，对啊，对啊，而且我们同时在定义自己嘛，或者是我们是不是同时又在仰望什么东西。那我觉得 DNA 对我来讲最大的心愿是说

0: 我们有没有机会不要一直仰望着西方，而是有机会来看着自己，然后我们的美学，亚洲的美学能不能不再以一个西方之眼来定定自己，而是可以透过我们彼此的共享跟欣赏来继续挖掘下去。比如说我觉得去年我看到那个印尼的那个艺术家叫 Otenio， 好吧，因为他们的名字真的我都随便乱翻的哈。那他讲了一个东西我觉得非常有趣，应该是说他在他的作品里面你看到他的身体是非常女性的。那他自己也分析了分享了说，因为他从小学的是传统的印尼的民族舞蹈，那其实就是男生去学女生的动作，因为他们可能要跳给神看，他的身体必须要很像女性那样很漂亮，要很柔软，可以折来折去，你知道哈。那后来他在跳这个后来在他的继续创作他的舞蹈的时候，西方人看到就会说，诶，那你这个不是酷儿吗？你这个不是 drag queen 吗？
1: Yeah.
0: 然后他才突然有一点被意识到说，哈，原来在西方人现在
1: 已经有给他一个标签了，
0: 对，给他这个标签，而且大家好像觉得这个很酷，可是对他来讲这是传统，然后我觉得有趣的是他重新去反转这件事情，然后他也重新在说，诶，我不是酷儿啊，我也不是 drag queen， 可是我在做的是一个我们跳给神看的事情，那这个很有趣，
1: 对对，
0: 这个非常有趣，那所以他后来他的创作其实在这个部分里面找到他自己想要去寻找的答案。那另外就是一个马来西亚的一个编舞家 Fuzi， 好，他的身体我也觉得哇，怎么我没有看过亚洲人是也有这样的身体，因为我们可能很熟日本韩国，其实还蛮这种汉人，我们这种你知道比较东北亚的身体
1: 是，
0: 可是其实我们台湾是位居中间，其实我们也有很多原住民，
1: 对对对，
0: 我们的原住民其实一路往下去移民的时候也有到了马来西亚很多地方，对不对，所以这个人跳舞的时候我觉得其实我蛮惊叹说，他的动作的速度跟重心的重量，哇，我觉得好好看哦，那我就蛮惊艳说我们其实有自己的身体的美感，光光一个亚洲就有这么样不一样的民族性跟身体性，
1: 是是，
0: 那就有很多说不完的，我们不要把它定义成单一元素，
1: 对对，
0: 或单一价值，
1: 而且故事是会持续发生的。老师你刚刚讲那些事情真的我现在都已经这个年纪我觉得好棒，我一定要重新再去理解一下关于舞蹈的到底什么是美的舞蹈的这件事情，因为我们毕竟不是那么靠近这个领域，但是一定有看过作品，但是我们的确那个审美观念都是从西方来的，
0: 对啊，
1: 他告诉我们
0: 瘦舞者都要瘦，对不对，
1: 都要鹅蛋脸，
0: 对，
1: 脖子要很长，
0: 对，不能胖，而且腿要多长，
1: 对
0: 哦，然后要长那个样子，
1: 没错，
0: 可是我从这些亚洲艺术家身上我没有看到这些标签，
1: 是
0: 他一样跳得很好看，
1: 没错没错，我其实身边有很多原住民的好朋友，他们的体态都是很福气的，
0: 是是是，
1: 但是超灵活的，
0: 对呀，对，
1: 而且还是他们举手投足之间，我说你这真美，然后他们也曾经抱持着想要去考舞蹈系的梦想，但是就曾经就是在这个传统的
0: 抱歉
1: 审美观念，他就是真的就但现在时代在转，总要有人开始去倡议这件事情，
0: 是，
1: 谢谢这个 Dance No Asia。这几年就开始去让我们有一个思考，怎么样是属于我们亚洲的舞蹈的审美，什么样是属于我们亚洲的身体的语言，透过舞蹈其实你它可能就自然的就长出来了，它不是一个字典可以去做一个标签，它不是一个几个拍子或是那个几个动作就可以确定，请大家去体验一下，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今天重新认识一下舞蹈艺术一个很好的机会。这次的 Dance Now Asia DNA 的舞蹈艺术节因为活动非常精彩丰富，那主要有两大项目，就包括了有 Asia Focus 亚洲焦点汇演，以及这个独立展演的部分是有售票演出了，里面有非常多不同团队的演出，来自于不同国家，还有本地的这个舞蹈艺术家的一个演出。同时有个活动，诶，我们刚刚有说肢体障碍，如果只要你愿意动都可以去动一动，
2: 都可以动起来。
1: 好，我们要请

0: 这个席梦呢跟我们讲一讲。
1: 嗯，好，我们特别针对，因为我觉得大家对于舞蹈都会觉得有点心理障碍，觉得我不是学跳舞的，我可能不适合参加，但是我们就是要打破这个大家心理的这个界限。
0: 嗯，
1: 因为我知道大家都觉得很害怕，好，有这样的界限，所以我们邀请大家一起来跳大家都不知道怎么跳的芭蕾、
2: 啊、
1: 芭蕾岛的舞蹈，或
2: 就戴面具什么
1: 对，没有，因为我们这次有两个团队，一个是芭蕾岛的舞蹈、好教学，另外一个是缅甸舞蹈教学、啊你不会我也不会，大家都不会，那我们就不用担心了，就不要有心理界限，不用包袱，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个亚洲的舞蹈，然后我们一起有老师教学，然后你可以自己跳起来，就算是一个我们第一波第一个针对大众开放的活动，那你就可以先来体验感受一下什么是亚洲的身体，
3: 因为你看不懂嘛，那不如来体验吧。
1: 对对对对对，
0: 不要再看了，就直接去动一动。
1: 对
3: 对
1: 对对，
3: 你听那个音乐的节奏，也就会发现，哎啊，他这个声音的音律感就不同。
0: 是的，是的，是的，嗯，
1: 对，所以这是一个大家可以入门款，感受一下何谓亚洲舞蹈
0: 的
1: 一个活动。欢迎大家9月27号的下午4点，礼拜日下午4点到中山堂来参加。
0: 是，那今年的这个 Dance Now Asia 舞蹈艺术节，其实活动现在已经在 OpenSeas 也有开始售票了，
1: 对，
0: 然后这个活动非常多，
1: 非常多，
0: 怎么选好呢？我去抽签来，然后还是
1: 哦，你是说
3: 不难，你只要通通买都可以，
0: 就没有选择的困难，小孩子才做选择，
1: 对，大人都全都要，对，除了可以上售票系统以外，一样可以关注中山堂的官网跟 Maybe to Dance 和小美舞团的官网，都可以看到我们的最新活动资讯。
0: 是的，艺术节时间是在9月27号，会一直进行到10月8号。那我们之所以在这个季节，就告诉大家，因为我看到在8月底。之前哈、还有一些相关的
1: 早
0: 鸟
1: 票优惠
0: 哈、请大家可以 follow 起来。那这次小美老师所担任艺术总监的作品啊，叫做《吉祥林》，也会在舞台当中和大家见面哈。但老师因为不能够只推荐自己的了哈，所以请大家就直接的去看吧。我想最后的时间由小美老师做一个小结吧。这个第四届的一个举行。大方向的当然期待朋友们在这里面可以用不同的观点去理解舞蹈这件事情，而你自己有什么样的一个私心的期待在第四年要长出来新的东西？
3: 哇，我觉得如果有机会这么一直做下去，然后让大家都期待在一个特定的季节里面，就会有，
0: 就等到它，
3: 就等到它一个亚洲的舞蹈。这是我很希望可以成真的，也就是我们会继续努力做下去。
0: 是，
3: 然后对个别来讲，我就会希望大家有一个小小的 moment， 就是不管你在洗澡或是家里都没人的时候，你自己想想看，放个音乐，这个你开心的时候，我跟你讲，其实悲伤的时候最好就是跳。真的，我不骗你。
2: 为什么会这样哦？对啊，
3: 真的，我让你放一首悲伤的歌，你的身体就轻轻的动。我告诉你，你动完你就不会悲伤了。相信我，
0: 是
3: 因为我自己试过。
0: 过来人了，过来人，
3: 过来人。
0: 但快乐时候，当然跳舞好像是很自然的事情。
1: 对，
0: 但是悲伤的时候，不要把自己困在那个小小的茧里面，把它睁开吧。回到一开始今天所讲的，也许我们要回到小美老师他们的那个老家，那个小小的老房子里面。其实我在想，因为小时候我也常常必须要自己一个人在家，那如果没有电视机可以看的时候，你其实自己一个人在家是很紧张的，真的会很害怕发出声音，你自己都会吓到自己。但是我在想，人那时候的蹑手蹑脚其实就是肢体的一个展现了。那个小小年纪的小美老师，她从蹑手蹑脚走到大舞台，也走到了国际当中。谢谢小美老师的这个策展，然后今天请大家一定要持续关注 Dance Now Asia DNA 舞蹈艺术节。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跟我们说故事，期待下一回再听小美老师说故事，也在听这个 Simone 呢推荐更多不一样的艺文展演活动跟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来分享。谢谢二位的分享，
1: 谢谢。

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0: 蕨类是一种生长在阴影中的植物，虽然它的生长环境阴暗潮湿，但蕨类却是世界无所不在、分布最广的植物。生命看似渺小平凡，却存在无比勇敢、韧性与温柔。竹爱偏乡，让爱宽广。FM 104.3 Go Go Radio。
1: Don't stop。如果你有点累，那就休息一下，听音乐。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2点整。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

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今天要讲的是一个庄子里面的故事。一名木匠带着几个徒弟到齐国去，师徒一行走到一个山路拐弯的地方，看见一座

0: 土地神庙，旁边有一棵巨大无比的栗树，大到什么程度呢？它的树荫可以容纳好几千头牛在树下休息。树干粗直，有好几丈高，然后才看得到分枝，而这些枝桠粗到可以拿来当造船的木材。许多路人围观，啧啧称奇，只有这名木匠瞄了一眼，掉头就走。徒弟们看师傅走了，赶快追上去问说：哎，生平都没有看过这么高大华美的树木，师傅怎么看都不看就走了呢？没想到在徒弟们眼中的奇树神木，在师傅眼里竟然只是不值一文的朽木。他说，这棵树没什么用，用来坐船会沉，做棺材会腐烂，做器具会腐败，做门窗会流出树枝，做柱子会长出蛀虫。就是因为它没用，才会长得这么高大，这么长寿。结果晚上木匠梦见这棵大树对他说：
1: 你怎么说我没用呢？你想想看，那些有用的橘、梨、柚树，果实成熟的时候就被人拉扯攀折，树很快就死了。一切有用的东西都是这样，
2: 你眼中的无用对我来说正是大用啊。假如我像你所说的有用，岂不是早就被砍了吗？
0: 木匠醒来若有所悟，他把梦境告诉徒弟。徒弟们问说：他既然向往无用，为什么要长在土地庙旁边引人注意呢？木匠说：他如果不长在庙边而在路中央，不就被人砍了当柴烧吗？世间没有绝对的标准，有用没用，美跟丑，有成就跟没成就，甚至长短、胖瘦等价。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FM 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4: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5: 相信自己，相信爱，因为有爱，这里是美丽新世界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
6: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5: 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有两位天使准备在一个富翁家过夜，这家人对两位天使很不客气，又不准他们住在大宅的客房，于是他们只好住在冰冷的地牢。当天使们在坚硬的地上准备床铺时，大天使发现墙上有个洞，就把洞修补好了。小天使不明白，大天使解释说，凡事不可单看表面。第二天晚上，两个天使来到一对很穷但很热情的农夫。

0: 夫妇家中歇息。分享过了农夫家中仅有的一点点食物后，农夫夫妇让天使们睡在他们自己的床上。第二天早上，天使们发现农夫夫妇在抱头痛哭。原来他们赖以为生的乳牛躺在田野死去。小天使非常愤怒，向大天使问道：你怎么可以让这悲惨的事发生？那富翁的家中什么都有，你偏偏帮他的忙，而农夫家中这么穷困，却愿意分享他们的一切，你偏让他们的牛死去，这是什么道理呢？大天使说：凡事不可单看表面。我们住在大宅的地牢时，我在墙洞内发现有黄金。既然那个有钱人这么贪心，又不愿意分享财富，我便把它封住，使他找不到。昨晚呢，我们睡在农夫的床上时，死亡天使要取他妻子的命，我便以那头牛代替。所以凡事不可单看表面。亲爱的朋友，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是如此，有时虽然遇到小小的不如意，结果却会带给你意想不到的变化。不是有话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吗？圣经上也告诉我们，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不论是处逆境或处顺境，都能以感恩喜乐的心来面对。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这是一锅粥，想要熬好它，你必须耐心地守候着火候，放入泡开的香菇、鲜甜的柴鱼和一把清脆的葱花。你也许闻不到它的香气，但你可以想象这碗滋味。他是王爷爷，今年86岁，住在长照病房里，平日习惯用鼻胃管进食。你也许很难体会那份辛苦，但你可以想象，要让他喝下这碗粥，需要花上多少时间、体力和近乎奢求的耐心。我们都会变老，现在的你也许还年轻，但你可以想象，当那天来临，你需要什么样的陪伴。所有的预备都是为了让老去更有尊严。桃花源乡广播电台与你一同关注长照议题，别让老去的灵魂只剩下想象的温柔。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1: 别人看到的是鞋，但感受的是你的脚。切莫贪图外在的华贵，委屈了你的心。感受真我，做你自己。 FM 104.3 Go

0: 要勇气，爱要够力。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四点整。
1: 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家庭保健室节目与宜立麦子基金会联合制播。
3: 医生说这个数值太高。代表什么意思啊？
4: 妈妈，妹妹又在咳嗽了啦。
5: 要怎么样才能长高呢？
6: 爸，不要想太多啦，喜乐的心就是良药啊。
7: 有时身体的小警讯，心里的忧虑，像不请自来的访客，让我们眉头深锁，难以入眠。家庭保健室欢迎您，我们相信健康不应该只由数据来评估，更需要一份被理解的温度。请放松心情，把您的牵挂交给主持人文贤，今天的保健室正式开张，
8: 让我们一起变健康。
7: 欢迎光临家庭保健室，一起变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又到了每个月一次哦，我们跟这个东基公益合作的单元乐龄生活365。不过现在呢，到了这个阶段哦，到了下半年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主题。我们呢特别跟这个东基医疗财团法人还有嘉南银发生活福祉中心呢合作了三集的节目。

要来跟大家介绍啊，这个住宿型的长照机构，也就是我们的嘉南护理之家哦。那它的名字呢，叫做嘉南银发生活福祉中心。就在这边呢，其实不只是生活生理上的照顾、护理上的照顾，其实还有很多心灵的照顾哈，身心灵全人的照顾。我们都知道哦，如果在心理学上，我们会说身心灵群啊，群体啊，就是不只是一个人，还有跟伙伴们一起的生活。我觉得这对于长辈们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哦。所以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呢，就会为大家邀请到嘉南银发生活福祉中心的主任，还有他们的护理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告诉我们，诶，这个住宿型长照专业哈，住宿型长照专业到底有为什么？因为大家都会想要，其实还是想要居家哈，自己能够照顾是最好的。诶，可是住宿型的长照机构其实有很多的优点是我们不知道的哦，所以我们也可以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一起来学习。传统我们会说养老院，养老院啊，可是其实不是哦，不只是养老而已，而是要成功老化，而且是我们的家人可以得到最好的照顾。到底有什么样的内容值得我们来探索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听一首歌，等等就进入我们今天的家庭保健室节目喽。

欢迎光临家庭保健室，一起变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又到了每个月一次我们跟东基公益的合作乐龄生活365的单元。在下半年呢，我们有一点点不一样，其实我们在上半年呢带领大家几乎可以是全台跑透透啦，跑到很多的偏乡啊、部落啊，在台北啊、新北啊，我们到了屏东啊、台东啊，到处去看这些长照们啊，怎么样做居家服务，怎么样来关顾我们家中的长辈啊、是不是有这个老老相顾啊，或者是能不能让他们能够在家老化的这样子的健康老化的成功老化的状态哦。那非常非常不容易，但是到了下半年呢，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要来跟大家谈一谈，同样是跟我们东基公益合作哈，乐龄生活365，我们来邀请到的呢是这个台东医疗财团法人的嘉南银发生活福祉中心，其实里面有一个嘉南护理之家哈，属于住宿型的长照机构，诶，听起来很像对不对哈，就是我们还是在关顾我们家中的长者的工作，因为现在真的台湾已经迈入这个超高龄化。

0: 社会了，越来越多的长辈需要我们来照顾，除了这种居家的照顾、送餐的服务、各样的服务之外，其实我们还会需要这种住宿型的长照。那到底要怎么做？到底现在我们东基的好朋友们做成什么样子？今天嘉南护理之家、嘉南银发生活福祉中心派了两位大将，我真的很不好意思哦，邀请他们来到录音室来哦。那他们在这个台东的工作怎么办呢？好，所以他们特地来到节目当中来，我想是可以跟大家更多的来说明，更多来跟大家分享，也更多让大家可以了解到我们真的很爱长辈们，好，看重我们家中的长辈们，然后我们怎么样来照顾在社会上这群长辈，在我们身边的宝贝的长辈们啊。为大家邀请到的呢是这个嘉南银发生活福祉中心的江姿怡主任，欢迎姿怡主任。
1: 各位听众大家平安，我是银发福祉中心的姿怡主任。
0: 另外呢还有一位，他的绰号很有意思哦，听说在这边的长辈啊，在院内的大家呢都叫他阿长了，因为呢他是嘉南银发生活福祉中心嘉南护理之家的林宗莹护理长。
2: 各位听众好，我是嘉南护理之家护理长宗莹。
0: 所以大家都叫你阿长哎，齁。
2: 对。
0: 这个阿长听起来很像端午节刚过，很像这个的霸长的感觉齁。这个长呢其实就是护理长的长啦。齁，阿如果你要打字你要写的话呢就是啊啊啊的那个啊啦齁。阿长听起来很亲切齁。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称呼自己主任跟阿长啦齁。这样大家都可以分辨，因为两位都是女生嘛齁。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要来谈，在台湾的长照体系当中呢，其实当然最希望是可以在家里齁，或者是在社区里面齁，可以在地的老化，成功的老化。但是呢有时候健康的状况其实需要很多的专人的照顾，而且是24小时的照顾齁。这个自己我们靠着我们自己齁，我们虽然很孝顺啊，很想要自己照顾，可是有很多专业其实是我们不足够的齁，需要有今天像今天专业的护理长来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谈一谈齁。所以长辈们最需要一个稳定而专业的后援齁。所以今天呢我们的嘉南护理之家齁就扮演了这样的角色，所以就要来跟大家谈一谈这种多元层级的照护模式哦，好，让大家可以来理解一下，怎么样是我们刚刚说的不间断哈，非常稳定而且专业的照顾哈。所以首先我们要来讲一下这个长照，我们这个名称越来越复杂了哈。我们小时候就说哦，阿公阿嬷要去住老人院了吗？后来我们就说要去住护理之家了吗？哈，那现在呢？有个很专业的名称呢，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个住宿型长照机构哈。所以这个住宿型长照机构，可不可以请这个志毅主任先跟我们介绍一下住宿型长照机构都在做什么？那我们嘉南住宿型长照这个，我们现在叫做嘉南护理之家嘛，好，然后我们叫福祉中心，大概的内容，大概我们的服务的方向，缘由是什么呢？
1: 好的，各位听众大家好，住宿型长照机构这个名称啊，大概就是从我们经常在听到长照 2.0，
0: 对，
1: 然后现在已经到 3.0 了，
0: 是啊，
1: 那早期 1.0 其实是没有特别讲住宿型长照机构，那住宿型为什么叫住宿型，就是全天候的意思，也就是24小时你都住在这一个照护机构里面，所以他才用住宿型来形容。那前端住宿型的多元就回应到说，前端我们前面都是东基公益住麦子，就是社区，那为什么社区的人听到住宿型好像觉得那我是变严重了，其实应该是说当他需要照顾的成分，也就是说身体衰弱的程度再高一点，他需要照顾被照顾的时间或是需要用到的辅助相关的一个照护行为再更深或是更多，那这个部分就在社区比较没有办法得到周延性的照顾，那到住宿型的时候他就可以提供这样的一个连续性，所以连续性说他在住宿型其实日常生活要照顾，就刚刚说的食衣住行，那第二个大概就是他的健康，就是说医疗，也就是说当需要比较多医疗相关的照顾的时候，他就要就近而且及时 那这个部分入到住宿型，其实它就可以

0: 提供这样子的一个连续性。那多元的意思大概就是说，从社区，就是在家里他可不可以接受长照服务，可以，可是社区的长照服务一般都是你在家里生活，
1: 好，
0: 那你有一个居家服务，有一个我们刚刚之前讲的送餐，或是你
1: 需要说预约一下，
0: 对，或是交通，或是你需要人家陪伴你去就医，那个都是你去到需要的地方获得相关那个点 的一个服务之后，你就回到家中。但是你回到家中可能还会发生，那不小心我个自己没有办法全完全的自理，我需要有一个人比较密集性，或甚至需要医疗辅助相关照护的时候，那居家的部分就没有办法连续的提供。
1: 对对 对, 对、哦、
0: 就像社区现在我们有一些居家护理、居家医疗也都在推，可是那个都是点对点而已，
1: 对、
0: 它不是线，也就是说，那住宿警察机构你住到进来，全天24小时，第一个你有安全看视，那平常你所需要的生理上的服务，那还有包括医疗上的服务，甚至你失能程度变严重了、那你需要卧床了，
1: 是
0: 你需要有管路了，那这样的一个照护可能就必须是随时的，那种随时它就不会是只有时间点才有办法去执行，而是在同一个空间同一群工作者仍然持续性可以提供你这样的即时需求，比如说就医我们就会安排所谓的医疗巡诊，或是到邻近的医院，那我们刚好是东基附设的，
1: 对对对
0: 对，所以我们距离医院其实很近，
1: 对，
0: 5分钟，这样子就到了。那通常我们的医师也有巡诊会来到我们机构里面去，就是我们来巡视或是来看诊、
1: 是、
0: 那这个是住宿型长照机构会执行的服务项目。也就是说，那为什么长辈会觉得，那我是不是到机构就很像生命快走最后终了了我相信社区长辈都有这样的一个疑虑，
1: 对，
0: 所以住宿型长照机构应该是说护理之家这个机构原先从一开始设置是为了能够24小时让长辈获得安全然后医疗及时性的这个照顾，转化成说我们希望他不要觉得他是机构化，就如同他只是异地被照顾而已，
1: 对，
0: 那异地被照顾这个多元怎么做，也就是说在我住进来的长辈，假设我还有当我被照顾身体有慢慢恢复了，我可不可以参加活动、我可不可以还可以自己就是说有一点自主能力，所以我就会有对外的连结，
1: 是，
0: 那对外的连结我们的多元就是所谓的我们降低机构化的这样的一个模式，让长辈觉得哎、我在这里我仍然有社会的接触，有社会生活，有一般的交谊，我不会因为这样子就好像被社会隔绝，
1: 就有点像我们上半年一直在谈这种文化健康站，对不对？
0: 哈、
1: 一起去种田呐、一起去运动啊、下棋啊、讨论，所以其实就是说，在这样的机构里面，其实是更加的完整的。可是我认同自己主任刚刚讲的哈，长辈们很容易会有这种被遗弃感，然后或者被送到这边，我连回家都不行了的这种心情，哎，那你们会怎么处理这样子的心情，会怎么样跟他说？你也不能说，因为你就是比较严重啊。
0: 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问题，就是说住宿型现在已经要常用说，当你真的需要24小时看视，
1: 对，
0: 生理服务，然后更进一步就是说我需要医疗密集性的时候，住宿型其实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1: 对，
0: 但是它不会是最终的选择
1: 啊，它不是一个最后的手段，说我没办法了，所以我把你放去那里，
0: 对，
1: 那这样子好残忍哦，
0: 对啊，所以我们政府还是一直在提供在地老化，在地安老， 这样的名称从来没有变过，
1: 对，还是最希望是这样子，跟家人在一起。
0: 对对对，那所以现在服务就会扩增嘛。那我们刚刚提到，主持人刚刚提到的，哎，有罪疚感，那我们怎么去处理，让长辈觉得我好像被遗弃了？其实我们的照护模式，我刚刚有提到。

0: 提到我们要怎么去去机构化，也就是把多元引进来。什么叫多元？就是各式各样，依照住民身体状况还有他心理需求，然后跟家属做一个讨论、嗯、也就是说探访、啊、或是他可以请假带回去、
1: 哦、
0: 当他真的在
1: 是自由的，
0: 对，他需要更密集照顾的时候，家属也没办法执行这个服务项目的时候，他就送回到我们机构来、嗯、这个是可以做的。第二个，当他恢复了也没有办法回家，但是我们会安排刚主持人说的据点、嗯
1: 啊、哦、是，
0: 那或甚至我们跟一些志工合作、哦、嗯哼哼，或是实习单位的安排，我们就会让长辈，譬如像我们家的长辈就可以去采买
1: 啊，好、哦、可爱啊，
0: 对，就是说去到邻近的超市啊、哦、那当然台东地区相对性就比较局限、哦、比如最常去的就是全联，
1: 哎、
0: 嗯嗯哦、然后采买，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参加，我们把常常在这个机构里面办一些联谊的活动，比如说我们邀请学生来表演，邀请团体来表演，
1: 是，
0: 他都可以把我有一个名称啊，就是把社区移动到机构里面来，
1: 是是是，
0: 也就是说你在机构一样是像社区生活一样，它是没有这个界限的，
1: 嗯，
0: 所以没有界限是心灵上，
1: 是是是、
0: 哦、那长辈就不会觉得好像被隔绝，
1: 是，
0: 那仪器感其实就算我们再怎么做
1: 会减少很多了，
0: 对、哦嗯、那当然还是主责在于跟家庭的支持关系，那我们就会鼓励家属来探访，所以我们就会让家属来探访的时候可以在这边陪伴他做一些活动，所以在机构里面就会设置有相关的运动器材，那甚至我们的机构在五六楼其实是单元式的、
1: 啊、
0: 就是每一个单元都有自己的简易式厨房，
1: 嗯哼嗯哼，
0: 当然是鼓励家属可以来这边热热东西，
1: 哇，
0: 煮煮东西给长辈吃啦，
1: 嗯嗯嗯，
0: 那这个是我们设计的理念，所以包括从他短暂的失能或是、
1: 嗯、
0: 长期的失能，
1: 嗯嗯 嗯
0: 、哦、那这个部分都能够得到完整的一个照顾服务，
1: 是，
0: 所以就刚刚讲的会变成多层级，因为它会从轻度失能，
1: 嗯嗯、哦、
0: 或是身体逐渐退化变中度失能
1: 啊、哦、
0: 或甚至第二次的疾病影响而变成重度失能，它都在我们的机构可以连续性的接受照顾，
1: 是，
0: 就不用说为了我今天从一管就是有鼻胃管、
1: 嗯、
0: 变成有尿管，甚至有做到肠子的管路，肠造瘘的管路、
1: 嗯哦、
0: 或是胃造瘘，甚至气切我都要另觅其他的机构，这件事情他就不用做了，
1: 是，
0: 就
1: 是
0: 说
1: 是
0: 是家属也会非常安心，就是我在同一个照顾的
1: 一站式
0: 工作者上面
1: 是
0: 获得连续性的一个支持，
1: 这也是一种信任感的建立啦，
0: 对
1: 不对，因为你就是他身心灵都帮我顾好了，其实我就会更放心的把自己交给他，
0: 没有错，
1: 家属跟长者之间其实大家都是对一个窗口就好了，哦，不用我一下要去医院，一下要去丧葬中心，一下要去什么，一下要去什么，好，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多层级式的，然后多元的照顾模式，哈、嗯。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嘉南银发生活福祉中心嘉南护理之家的资医主任，还有阿长，刚刚都还没说到话哈，不过很高兴他们在节目当中来稍微先跟大家了解了一下到底什么是这个住宿型的长照机构啊。刚刚的分享之下，你就可以了解到其实是有这样的需要在我们当中，而且跟我们的之前所谈的这种居家的长照的其实是相辅相成的，也不是说我可以完全取代谁齁、哦、是或是完全取代到居家的长照啊什么各样的服务啊，其实是提供一个延续更完整的服务在我们的当中哦。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等回来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多元层级的照护模式，我觉得这个其实有很多很多各种不同的内容是可以聊的，还有这个专业团队招

0: 为朋友们进行的节目是家庭保健室一起变健康。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嘉南英法生活福祉中心嘉南护理之家这个住宿型的长照机构的我们的主任资医主任，再次欢迎。
1: 听众大家好。
0: 还有我们的中营护理长阿长。
2: 听众大家好。
0: 今天很开心哦，因为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护理之家呢，这个机构跟大家很不一样。第一个呢，自己身为一个机构说要去机构化怎么样让大家觉得在这里好像在家里，然后你没有被阻隔开来，我觉得这是长辈最不想要遇见的事情，就是好像我从这个社会上被隔开来了，结果你又把他送到一个机构里面，所以我很感动的就是嘉南一直在做的，就是不要让他觉得好像他是被圈养在这里，是吧？被圈在这里，鼓励他们可以，家人可以来，然后我们也可以走出去，出去采买啊，在这里有自己的生活，有社交，有自己的朋友人际，我觉得这都是好宝贵的一件事情，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有这样的机构，哈。因为我自己也曾经把长辈送到这个照顾之家去，我都觉得他好痛苦，我也好痛苦，可是我又没有办法齁。所以真的是好希望我更早可以听见像嘉南这样的服务在我们的当中。再次欢迎两位。这个阶段我们要来谈一谈齁，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多元多层级，我一直觉得你们好不一样哦。齁，真的很不一样齁，真的是一直把人建造起来，我觉得是很客制化的，所以我觉得就回到这个多元多层级，因为每一个长者都不一样，他的身体状况不一样，他的心理状况不一样，还有他的家属家人们也不一样，其实你们都要个案处理对吧？
1: 对那但是食衣住行就叫基本生理需求，
0: 对，
1: 它会是在每个机构都是标准
0: 的，
1: 对，基础的
0: 标准流程。
1: 对，那不一样的，我们刚刚说多元齁就是元素
0: 。
1: 那元素就会 by case， 就是个案的需求。
0: 是是是。
1: 对，但个案的需求一进来的时候，我们怎么去评估？也就是我们会透过所谓的专业团队。那专业团队里面，我们包括第一个阶段一定是护理。当护理做基本身体评估完以后，大概在就是我们的社工跟营养师同步进场
0: 。是。
1: 社会工作者他会在他的所谓的社会资源底下，然后去了解他的生活背景，他原先的

0: 生活习惯
1: 是、
0: 哦、那他有没有特别偏向什么样的一个偏好、嗯、我们要讲偏好了，
1: 这就是身心状况都照顾到了。
0: 对，然后营养师也会根据他身体现在目前的状况去搭配或是去配膳、嗯嗯、也就是说当他有慢性疾病、哦、什么可吃什么不可吃，牙口好不好、哦、这一类的就开始
1: 常有的，
0: 对，就是去配搭，然后随时去调整、嗯嗯、接下来就是当这个个案他其实是有恢复可以回到社区里面的时候，这个时候前面团队已经评估大概就只有三位了，对不对？
1: 这几个面向，
0: 再来就是物理治疗师
1: 啊、
0: 哦，物理治疗师也会根据我们前面收集的状况下去接受我们会诊物理治疗师、
1: 嗯、
0: 请他来评估他赋能的这样的几率以及可行方案
1: 啊，
0: 但是在这个最后的总结就会是我们讲的，因为我们是住宿型机构，
1: 对，
0: 一定有家医科医师的基本巡诊、啊、
1: 对，
0: 他就会来认识这个个案，
1: 对，
0: 然后知道这个个案在我每一次家医科基本的一个医疗的照顾底下、
1: 嗯、哼哼，
0: 去提供不是他的诊疗，提供的是他的照护、医疗还有服药、嗯、甚至是他慢性病管理、
1: 嗯、
0: 把这样子的一个应该是说把这样的一个处方再投放下来给我们这个执行团队、
1: 嗯哼
0: 哼哦、就我刚刚讲的那四个就是实际执行团队的执行工作者、哦、当然还有一个照顾服务员、啊、
1: 对
0: 一起来照顾这个长辈，那这就是在我们机构里面的一个团队角色。那这个第一个就是也是多元，那第二个元就是刚评估以后呢，
1: 嗯嗯嗯，
0: 像他有喜欢唱歌、哦、喜欢社会参与，
1: 对，
0: 喜欢有一些热热闹闹，所以我们一定会排节庆活动、年节活动
1: 啊、嗯
0: 哦，像我们从四年前我们就开始大型节庆春节，其实我们是以前是围炉、
1: 哦、
0: 很难想象我们在机构里面是办板凳、欸、
1: 哇，
0: 然后就是我们会有桌菜，然后也鼓励家属带菜，然后家属我们给一些，我们就邀请家属跟长辈在我们机构围炉，
1: 所以不是回自己回去，就大家一起来，
0: 对对，
1: 这样好呢，
0: 对，阿姆关一起是疫情以前
1: 真的真的真的疫情当中当然是没有办法啦，
0: 对，
1: 可以理解，
0: 对，那可是后来我们觉得来到机构相对性长辈好像还是觉得没有走出，
1: 嗯，
0: 所以我们就发想、嗯、我们就开始，那我们就来发想源自于台湾有一个很特别的文化，这叫雅琪呀、啊夜市
1: 啊、哦，雅琪啊，
0: 哦，雅琪啊，哈、哦哦，那春节我们不是都会去采买嘛，
1: 对对对，
0: 就逛大街，
1: 嗯哼，
0: 所以我们开始就往这个方向思考，我们过年就来做所谓的春节年货采买大街，
1: 嗯哼哼哼，
0: 也是把各式各样的摊商，或是说我们准备一个像摊位，然后让长辈可以到楼层一楼来采买、嗯，这是初步。后来我们就直接去夜市跟夜市的摊商连结，然后我们就开始封街，然后就开始过年的前一个礼拜，我们就开始叫做白天谁雅琪的逛春节大街，
1: 怎么这么有创意？
0: 对对的模式，让长辈可以下来的下来，
1: 是
0: 有家属的家属推下来、
1: 哦，
0: 没有家属的由工作人员陪伴下来，
1: 哇，
0: 让他还是觉得他有过年的感受，是这样。
1: 哇，你们好用心哦，我听得很感动诶，我就是今天就哇，怎么有做到这样子的一个程度哈，就是让你感受一下什么是全新的家人。我真的觉得我都觉得你们就是在扮演这个个案，你我觉得如果用心理学的专业来讲，就是这是一个个案嘛齁，
0: 嗯，
1: 然后你们就是他个案管理师，诶，
0: 是，
1: 你知道他什么时候什么他应该要遇到什么样的人对他是有帮助的，你就会把他派给他，然后你也不会把他占为己有，说这个就是我们机构的人，这个、就是在我们里面，你不要去跟别人接触，你不要被人家抢走了，不会，我觉得那个心是大的，
0: 对，
1: 那个心是善的，那个心是 我好希望你好，我好希望你健康起来，我

0: 好，希望你更好，我希望你出去走走，我希望你朋友很多。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不一样的，
1: 这也是我们不断在突破的。
0: 对，
1: 那我们刚刚主持人说的，我希望你好，其实我们希望他的好不是所谓的抢走，我们希望他的好是如果你仍然可以自立，就算你剩余一点点身体的功能，只要是你清醒的，我们都愿意帮助你回到，对，回到社区。也就是我们机构曾经这样，当然要这样子完成回去不是大众，但是一定有一定的数量，这样我们前后累积超过十个以上一定有，让他在恢复的当中就回归社区。
0: 好感人哦。
1: 这样的案例呢，我们也可以请我们的护理长来跟我们分享，就是当他失能的时候怎么样在团队的协力底下让他恢复再度回归社区，可以有生活自食能力。
0: 好，我要来听一下这个神机。欢迎我们的阿长哈，林宗盈护理长来分享一下，这个主任都 cue 你了，不能不讲。
2: 没问题。我其实我们自己最深刻的一个例子是一个长者，他是因为就是脊椎损伤，然后导致他下半身没有办法他就是等于算是没办法移动，所以他当时的状况就是变成是他是卧床的，然后有放置尿管，可是他是很清楚的，
0: 是。
2: 可是他那时候很脆弱的一点是因为在他生病的过程当中，他先生离开了，也就是说他唯一的支柱就没有了，所以他透过医疗体系的衔接来到我们迦南机构。那一开始是希望他可以慢慢的恢复到生活自理，到回家这件事情。
0: 哇，
2: 对，所以他一开始刚开始的时候，他其实是蛮低落的，因为他
0: 失落了，
2: 对自己生病，然后最亲的人又离开了，
0: 很需要悲伤辅导，
2: 真的。所以他当时在跟我们分享的时候，他说他常常会觉得说，我为什么不死的就好了？对，我为什么要面对这些？但是他来到里面之后，其实我们所有的工作同仁其实会不断的鼓励他，然后包含他的生活习惯，还有生活的方式，一步一步的带他。那他从这个过程当中有感受到被关心被照顾，慢慢建立他的信心，然后他开始会觉得说我要振作起
0: 哇。
2: 那从他的疾病，因为他本身其实有慢性疾病，
0: 对，
2: 那慢性疾病在营养师、护理师还有医师的监控底下也慢慢稳定，
0: 哇，
2: 那就开始恢复他一些些的生活功能的一些训练。那我们就透过我们的复健师，那中间我们其实有穿插他除了复健以外西医还有中医的一个治疗，慢慢的他的下肢开始神经开始恢复了，慢慢有一些知觉，
0: 是，
2: 那从这些点里面他已经可以从完全卧床需要人家扶，到他可以自己躺着就坐起来，到他可以自己移位到轮椅这件事情，我们开始就是跟他讨论要回归社区这样子的一个方向，那他也非常非常的认同，因为他想要回家，他还想要可能用他仅有的功能可不可以再工作，因为他其实不是很年老，他应该大概五十多岁的一个阿姨，对，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从透过训练，然后到他真的可以自己转移位，到可以自己洗澡，我觉得这个每一步每一步都是建立他的信心跟尊严，因为当一个人没有办法自主的时候，其实那个尊严对每一个人来讲其实都是会觉得感受不是很好，
0: 对，
2: 那整个过程里面到他其实可以自己转移位的时候，我们透过我们的团队，因为我们照顾一个长者他不是只有一个人，
0: 对，
2: 是整个团队，所以团队在他看到他逐步进步的时候，就开始安排我们有一次的就是回到他的家中，跟他一起回到他的家里，看他还需要什么样的生活辅助， 那这个因为有政府很多的资源，因为政府对于身障者有一些居家空间的一个改造，

0: 所以其实我们当时就派了我们的照顾服务员的组长、还有复健师还有社工一起进到他的家中，看他的家中还缺少了哪些东西、甚至从他家中的环境在我们的场域里面，我们还可以再增加他训练哪些项目，
1: 是
0: 来帮助他日后如果独立生活的时候有相对

0: 一些据点的活动，我们就有带着另外一个阿姨去认识他。
1: 啊、哦，哇，还帮他交朋友。
0: 对，然后他们现在在同一个据点中心，
1: 是是是，
0: 成为了朋友。
1: 哇，哎、欸，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就是基督徒听到就会忍不住说感谢主。就会真的会忍不住，我刚刚就一度想说，哇，感谢主，哇，感谢主，哇，感谢主，怎么会这么奇妙？而且我觉得最感人的就是，一方面是他有自觉，我还有用，嗯，我觉得这就好宝贵，
2: 是
1: 因为很多的长者都会觉得，我被带到这里，应该就是一个终点了，
2: 是
1: 好，应该就是最后了，嗯，应该就是没有别的方法了，所以我在这里。是，但是我觉得当整个机构整个迦南都是这样子鼓励他回到社会，然后回到正轨，然后你还有用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神迹耶，我讲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回到社会，就是如果从基督徒的角度来讲，就是找到他的命定了，找到上帝造他，嗯，其实还有用啊。
2: 对，
1: 上帝没有要把他放在这里，就等着把他接走。如果上帝要接走他，就接走啦。
2: 对，
1: 可是没有，就表示你还有用。我觉得迦南一直在，哇，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在陪伴每一位长者是走这样的路，我觉得是太特别、太特别、太不一样了哦。今天在我们当中分享的呢是迦南银发生活福祉中心啊，当然很重要一个部分是迦南护理之家的主任之一，主任跟中营护理长哦，刚刚听到了美好的见证、美好的故事哦。我们相信每一个生命在上帝的手中都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不管他的年纪，不管他健康的状况哦。当然也有真的很需要、很需要的帮助，我们也愿意在这个时候伸出我们的援手。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等回来跟大家聊一些实际的状况吧。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为朋友们进行的节目是家庭保健室，一起变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今天呢，又是我们东基供应乐龄生活365，我们跟东基医疗财团法人嘉

0: 南英法生活福祉中心一起来合作，来跟大家探讨哦，我们怎么样来照顾老人哈，老人家哈，那老人家现在可以讲老人家吗？应该不会对他们不礼貌，因为现在老人家是多数嘛。我们的长者们，我们的长辈，我们真的是在实践哦。我一直觉得东基公益真的在实践，家有一宝如有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哈，怎么样把这个宝贝？哇，发出光来，然后看见他们的价值，这是很重要的。为大家邀请到江南护理之家的江姿怡主任，姿怡主任再次欢迎
1: 啊，各位听众大家平安，大家好。
0: 还有护理之家的护理长林中莹，中莹护理长，
2: 各位听众好。
0: 是这段节目呢，其实我们刚刚已经聊了非常多，然后还听到了美好的见证哦。那节目也已经趋近尾声了，好，所以我们要把刚刚我们的理念啊、宗旨啊，把它具象化一点哈。目前我们的这个福祉中心哈，这个主任一直跟我，自己主任一直跟我说，这就是一个建筑物啦，好，里面活着的人更重要哈，里面在里面招条哈，忙忙碌碌、上上下下的人更重要。这个福祉中心大概长成什么样子？可以跟我们想象一下，那、你们现在大概照顾多少的长辈们啊、那有比较能够活动的，或是真的要完全卧床、要很花人力照顾的，又有哪些？这个比例啊，大概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1: 好的，谢谢主持人。那嘉南英法福祉中心其实是一栋六层楼，加一个地下室的建筑物。那护理之家是分别在二楼、三楼、五楼、六楼。那大家会觉得奇怪，为什么跳走了一楼？其实我们四楼其实是。早期设计让探访的家属可以住、也就是说过夜、也就是说他可以待久一点，当他是远地来的，他其实可以在、我们的四楼会馆申请住宿，
0: 哇、
1: 所以他可以停留的时间就长一点，那也是为了比较远地的家属来设想。
0: 你们真的好有人性哦、我们以前送去的时候看30分钟就要走了呢。
1: 没有，我们其实是让他可以待久是我们有期盼的啦。
0: 对啊，家人在一起多好。
1: 对对，那刚刚提到的多层级，也就是说我们不同的楼层其实是不同失能程度的长辈、也就是说二楼是重度，也就是完全卧床、那三楼是完全轮椅依赖，或甚至他可能只有部分行走，部分可以移位。那五楼就是更轻一点，也就是说部分轮椅依赖、那其他用辅具的行走、那六楼就是可自理。对，也就是说为什么会重度在二楼，因为他要就医。
0: 对，要快啦。
1: 对，就医就方便。
0: 对对 对, 对、
1: 那这个就是多层，多层级，也就是我们刚刚提的，你当你变那当然我疑问啊，变不好，很可以想象，就是我们就越往楼层移动，不用换。那你说那它恢复了可不可以往上移？其实在我们机构是可以的。
0: 是是是 是, 是、
1: 所以当它、比较恢复了，我们也希望他能够运用自己的自理能力、不要停留在中重度的楼层。
0: 对，祝福他步步高升、
1: 对对对，就是这样，可以把床位有效运用以外、另外一个就是让在这里的住民觉得我是有进步的。
0: 对对 对, 对、
1: 那工作人员的安排也会做不同层级的照护，比如说我们刚才说、东部真的是在高龄少子的这个情况底下，东部其实是雪上加霜的，
0: 高龄者更多、
1: 就更少、但是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团队式的照顾，让愿意来加入我们的伙伴觉得他不是孤立无援的、
0: 是、
1: 来做这样的一个照顾，不是只有一个人、而是有团队的支持。那我们整体的照护人力上，我们都是依据政府有规范的配比、那这个配比我们当然还是超出了、我们现在全部的工作者大概49到51个工作者、那我们现在受制，我们可以受制的整个住民大概原则上125位。
0: 哇，
1: 那我们现在已经115位了啦、
0: 真的是可以
1: 那大家
0: 是牙期呢，
1: 三班这样子的轮替，
0: 辛苦哦、
1: 那每一班我们依照不同的失能程度安排配比、我们不会说
0: 是是是是是
1: 重度一个人，轻度一个人，
0: 对，

0: 自己一个人
1: 不成这样，太没有智慧了吧？
0: 对，所以我们还是就是说，当重度更需要密集性照顾，那人力配置当然就是会满足这个照顾。
1: 是是是，
0: 所以每一个，那我觉得很欢迎大家来参与我们的照顾哈，欢迎工作伙伴加入，是因为他可以在这一个不同层级上，
1: 对，
0: 学到不同失能程度的照顾。
1: 哎，对啊，而且是这么有人性的一个单位哈，我真的觉得刚听到这种多层级，我觉得是非常的应该怎么说，就是以对方为考量的，对不对？哈，他其实现在是很需要有人陪着的，有很需要有人24小时看管的哈。每天讲到这个，我就觉得对他们很不好意思哈，因为主任跟这个护理长都是大将，被我抠来台北呵呵呵，但其实他们是要参与在这个轮班的里面，其实是蛮辛苦。如果他排到的是这个需要比较多照顾的二楼，好，比较低楼层的，好，那你会步步高升，你会越往层的时候，在各种不同的需求其实也是不一样的哈。今天节目的时间的关系，可能没有办法让主任跟护理长讲到这么多细节的部分了哈。没关系，下个月哈，还有下下个月，我们都还有机会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哈。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其实每一个面对不一样的个案，面对不一样的长辈们，都是一种学习。好，所以在这样的过程当中，真的很希望有更多的，我们知道台湾其实很缺这个护理人员了哈，然后呢，但是我相信呢，不乏有这个善心人士，有爱的人士，好，所以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哈。如果你也想要投入在公益的里面，冬季公益会是你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你今天听到了这么多有感情、有人性的，绝对不是想要哎，我就是要收更多的人赚更多的钱哈，这从来不在我们的想象的范围内哈。我们也不只是在帮他找最后的出路，其实我们这是想要让他找到他最核心原本的价值，能够回归到社会里面哈，能够真的在地安老哈，真的能够长辈可以活出他最终最后的尊严哈，都可以很好的活下去哈，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今天非常谢谢志毅主任在节目当中的分享，还有钟盈护理长在节目当中的分享。我们家庭保健室下礼拜再见喽，拜拜。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

0: 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嘿，你有超能力吗？别急着说没有，你可能只是欠栽培哦。如果你愿意关心别人，喜欢和人聊天，看到需要时愿意搭把手，或者想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那你已经拥有成为佳音生力军的条件咯。2026年佳音生力军志工招募计划热烈展开，无论是参与录音、协助客服接待、活动执行、社群大军，还是创意发想，都能找到属于你的舞台。您不只是来帮忙，更是与佳音一起完成使命。欢迎加入佳音生力军，让声音成为祝福，让陪伴继续发生。详情请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方网站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或拨打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民国十年满暑过，在快乐的年，外头会变得较聪明，生活还有米手组合起来的，米手是从感恩开始的。
4: 上帝本的每年都是透一无二，就像你的笑容同样珍贵可爱。 Go Go RadioFM 104.3。
5: 夕阳之所以美好，是因为经历过无数青春，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傍晚5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有一则寓言故事说，狐狸请仙鹤来吃饭，他除了用豆子做汤之外，什么也没预备，而且豆子汤还是盛在一个浅浅的食盘里。仙鹤每喝一口汤，那汤从他的长嘴里流出来，仙鹤什么也吃不到，非常生气，狐狸却感到很开心。后来仙鹤回请狐狸共进晚餐，仙鹤把一只长颈的小口瓶子摆在狐狸前面，仙鹤轻而易举地把长嘴伸进瓶子，从容不迫地吃着瓶里的东西，狐狸却一口也尝不到，也尝到与他自己款待客人时同样的遭遇。亲爱的朋友，虚情假意的人是交不到真心朋友的，你希望别人怎样待你，你就先怎样待人。或许我们以诚待人，别人不一定以诚相待，但要谨记一点，若以恶待人，也一定会被人以恶相待。圣经上说，你们要相互款待，不发怨言。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在100多年前的非洲，有些刚出生的双胞胎因着当地的迷信被认为是不祥的象征，许多孩子因此被遗弃在森林里，失去生存的机会。那时有一位来自苏格兰的宣教士，名叫玛丽史莱舍，当许多人选择放弃孩子离开时，他却一次又一次走进丛林，把那些被遗弃的孩子抱回家。
1: 我不能留下我的孩子，因为大家都说他们是被诅咒的。
2: 不是的，每一个孩子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礼物，每一个生命

0: 定都是珍贵，都是值得被爱的。
1: 在玛丽四十多年的岁月里，她不仅救助，也亲自收养了许多孩子，用自己的生命守护那些被世界遗弃的人。你是否也曾经觉得一个人根本改变不了什么？但玛丽曾说，上帝与我就是多数。当一个人愿意站在真理与爱的一边，即使势单力薄，也能成为改变世界的力量，成为别人生命里的祝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太阳好大，提不起劲，生活没有节奏，来跟着佳音，先把手心拍热，一身拍掉今天的疲倦，再一身拍醒心里的快乐。生活偶尔沉闷，但我们可以自己找回节奏。佳音 Love 联播网为你的每一天鼓掌。
3: 用爱在城市行走，Go Go Radio FM 104.3，现在时刻傍晚6点整。
4: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5: 爱与被爱是人们心灵最深沉的渴慕，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让我们随着爱的领航员冯志梅一起探索爱的旅程。空中辅导室。

0: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我也要播放一位姐妹的见证，莉莉姐妹，她要讲的题目是从想要离婚到选择饶恕。我们来听莉莉的见证。
1: 在儿子小学六年级的那年，某个假日里，我与先生正在家一同看电视，突然先生的手机响起，因先生在讲话时的许多不自然反应与言谈，使我开始对先生起疑。后来才知道，原来当时是先生想离开外女，但外女心有不甘，所以故意趁着假日的时间打电话给先生，想借此来扰乱我们的家庭生活。还记得我在知道先生外遇后，惊讶、愤怒、生气，种种苦毒的负面思想充斥在我心中。那时我想，绝对无法原谅背叛婚姻的先生。结婚前，我就已是基督徒，而先生是个无神论者。那时我虽然知道圣经教导中提到信与不信不能同父异母，但刚信主的我因为对圣经中提到的真理并不清楚，仍然凭着自己的心意走进婚姻。在没有孩子之前，我们夫妻俩总是各忙各的工作，倒也相安无事。在孩子出生之后，教养与夫妻生活中的种种相处所产生的摩擦，导致各式矛盾与冲突渐渐的发生。为了家庭的和乐，我总是用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态度来处理这些矛盾。

0: 到婚姻风暴来临时，才认真思考我的生命到底出了什么问题。知道先生外遇后，我常常会偷看先生的手机，发现他与许多异性的界限非常不清楚，每看一次就让我非常受伤难过。我似乎完全不认识丈夫这个人，我的脑中不断思索是否要离婚。当我婚姻面对困难时，我向同为基督徒的大姐与二姐求救。二姐那时已经加入了学员妇女小组，所以她劝我不要离婚，并且鼓励我参加学员妇女小组。就这样，当时还有工作的我，总是每周请假3个小时来参加聚会。在这里，我明白了神对婚姻的心意，也认识了许多愿意为神的缘故持守婚姻，学习改变自己，使神的心意彰显在婚姻中的姐妹们。大家在小组里互相鼓励扶持，一起成长。神也常常透过我每天的读经使我心平静下来。有一天我读到马太福音6章9到12节的主导文时，特别是12节，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以及14节，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我知道这是神对我说的话，他要我去饶恕先生，但刚开始真的好难好难，我根本做不到。又过些日子，我又读到了马可福音9章14节到24节，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孩子的父亲立时喊着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当下我立刻开口跟神祷告说，主啊，我愿意顺服你的旨意，选择饶恕先生，但我信心不足，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求主帮助我，让我可以选择做对的事，依靠你的大能，努力挽回婚姻，重新与先生建立美好的夫妻关系。渐渐的，我改变了，因着稳定的小组生活以及各式门训课程，还有每天的读经祷告与神建立的亲密关系，使我明白自己在基督里的价值，而不是透过先生对婚姻的忠诚度来衡量我自己。现在的我早已不会再去看先生的手机，也不会因为先生的行为或话语而受伤难过。如今，我与先生的感情越来越好，虽然孩子长大离开家，远赴外地读书，但我们夫妻却常在周末一起安排时间，不是去爬山，要不就一起参加朋友的聚会。感谢主，一路上的带领使我平白，因着十字架的爱，让我可以再度去爱先生、爱人，将一切的荣耀归给神。
1: 阿们，将一切的荣耀归给神。听到莉莉姐妹的见证，我觉得莉莉让我很感动的是，她抓住神的话，她愿意顺服，然后她愿意信靠神，我觉得这是她成功的原因。今天我也是请秀敏跟我一起来回应莉莉的见证。秀敏你好。
2: 冯姐好，大家好。
1: 是，我觉得这些见证真像如云彩般围绕着我们，每个礼拜我们看到的这些见证是这么真实。其实姐妹们都是很平凡的家庭主妇或者是母亲，我们都不是什么特别伟大的属灵伟人，但是在神眼中，我觉得姐妹们做的就好宝贵，因为我们愿意谦卑的顺服主，依靠主。秀敏，请你先来跟我们分析一下，莉莉在婚姻里她曾经遇到哪些挣扎，哪些困难，当时她对婚姻有哪些观念。
2: 是，我听她的见证，我也觉得我们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见证，那种什么大神机奇迹，可是就是在这种很平淡，有一颗愿意顺服的心，然后神的工作就发生，神就得荣耀。 首先我

0: 我看到的是他在婚姻里面因着先生外遇，他里面很正常的一个反应就是非常的愤怒，很多苦读负面的思想困扰着他，而且他里面就人来看真的就是无法原谅先生，无法饶恕先生，因为是先生犯错嘛。
1: 对，
0: 他也提到在婚姻里面我们各忙各的，表面上就是相安无事哦，这个就是一个婚姻的疏离的开始，夫妻之间没有合一，心灵上没有在一个合一的状态，表面上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各忙各的，可是关系是疏离的。他也提到孩子出生以后有更多的摩擦，他面对这些困难，面对这些婚姻的问题的时候，选择的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我想就是一个逃避的心态，可能轻忽这个问题啦，可能他觉得不严重吧，或者觉得还没有发生更严重的事，就这样得过且过，这是很多一般人的心态，一直到他的婚姻风暴出现，他才认真的面对他生命的问题。在先生外遇的过程里面，他也承认一般太太可能都会做的事，就是会去偷看先生的手机。从他的分享里面，我看到他说每看一次他就更受伤更难过，脑中就不断思索要离婚。所以我真的劝面对婚姻风暴先生外遇，真的不要去看手机，因为你不会看到好的这些东西，你越看你就越不能爱先生，越难去重建关系，因为你里面更受伤，更不能信任他，所以真的不要去看手机。
1: 是，我们就讲到这个看手机，就是我们很想知道他瞒着我做什么事，我们已经知道他在做坏事了，而且是那个可能外女故意要让这个太太知道，因为先生想要跟外女分手，外女不甘心，所以故意的打电话来让太太听到。可能外女跟先生以前有过一种默契或者协议，就是周末我跟我家人在一起的时候，你不要打电话来，不然我太太会知道。我想以前他们是有这样的一个默契，可是当这个男人想要离开外女的时候，那个女的就开始来制造一些问题。身为妻子，我们会很想知道，我们本能里面，我们想去偷看，想要去发现更多线索，这个是一种本能，所以每一个太太都会想要知道更多。但是我请每一个人，我们理性的想一想，你知道更多会有什么结果？其实那个结果并不是你想要的耶，你看到你知道更多他背叛你他欺骗你的事，那个必然的结果是什么？就是更受伤，更不信任，更生气，那真的最后就是要用离婚来解决了，因为太痛苦了，你就想脱离这个痛苦。可是其实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应该是尽全力来挽救、来弥补、来医治这一个关系的。所以知道更多他做的对不起你的事，对你完全没有好处。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好像也有一点像我们的身体出了问题、出了毛病。其实这个时候就是赶快来就医，医生要你吃药，你就听医生的话，他建议你怎么治疗，我们就接受治疗，需要怎么复健，需要怎么改变饮食。所以我们现在做的这些就是积极的要解决问题，要得医治。如果这个时候我们一直去找，我今天会得这个病就是因为我父母的基因不好，你看我就是天生遗传了他们这个不好的基因，我怎么这么倒霉？最近有一个父亲就跟我们说，他的女儿得了精神上 大概像忧郁症

吧。这个女儿就说这是父母传给她的基因，所以她就开始非常恨她的父母亲。她的父母也很无辜啊，不是他们故意的。那所以这个孩子就开始跟父母关系决裂，然后对父母有很多的情绪。那我真的要说，这个没有办法解决问题。好啦，就算是这是一个真正的原因，可是如果你不愿意改变，你不愿意改变你的饮食，你不愿意改变你的生活习惯，你不愿意对症下药，你不愿意吃药，你不愿意治疗，你不愿意做复健，只是知道这些原因，只会让你更苦读恼恨，怨天尤人。所以我们的建议是，不要再去查了，已经知道了。好，那我们现在就积极的想，我们要怎么改变？他有200个错，可是我有没有2个错呢？我们来为我们那2个错负起责任，我们来改变，那这个关系就开始走向正面。这个也是后来丽丽做的最正确的事。那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下再继续回来听秀敏的分析。

0: 好，我们现在就继续来看，请秀敏告诉我们，后来莉莉她的观念是怎么改变的，她做了哪些正确的决定。
1: 她透过姐姐来参加学院妇女小组，真的需要小组的扶持，因为你一个人就胡思乱想，而且你要自己征战，自己去奋战这些事情，你可能里面充满了苦毒，很难有第二个出路的感觉心里面。那我觉得她参加小组后，在小组里面开始明白神对婚姻的心意，所以里面的想法开始改变。他看到小组里面很多姐妹愿意持守婚姻，学习改变自己的生命，可能之前都认为是先生的错，可是在小组里面看大家生命的激励，会让我们也开始学习反省自己，省察自己里面的问题。他有说在小组里面互相鼓励扶持，一起成长，还有他真的是有一颗愿意顺服神的心，他说每天读经，让他的心平静。我觉得

0: 哇，好宝贵哦！他愿意让神的话来平静他的心，而不是靠外面这些先生有没有改变，或者他能掌控多少这些事情。他让神的话充满他里面，然后他就读到神要他饶恕，学习饶恕。他有说刚开始非常困难，根本做不到。的确是我们人是做不到的，但是就是因为我们依靠神，圣灵帮助我们可以得胜。他就跟上帝祷告，愿意顺服，求主加添力量，让他能够去做对的事。我觉得很宝贵。
1: 是他读的几段经文，在这里重复一下。第一个，他读到的是马太福音6章9到12节主导文里面有一句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意思就是你饶恕我们，如同我们饶恕别人所亏欠我们的。他说第14节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他一读到这一段，他就知道这是上帝给他的一个指示，或者一个命令。那我在这里也提醒听众朋友，你听到这一节圣经经文，上帝有没有可能也在对你说呢？今天你心里是不是对某一个人也很难原谅，很难饶恕？我想上帝的心意很清楚，他要我们饶恕人的过犯，然后我们的天父也必饶恕我们的过犯。但是有可能你的感觉跟当时莉莉的感觉一样，就是好难哦。接着莉莉又跟我们分享马可福音9章14到24节里面讲到耶稣对一个父亲说：“你若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这个父亲立刻喊着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我们的听众朋友里面会不会有人说：“我信，或者你说其实我也愿意，可是我力量不够，求主帮助，求主帮助我，不要再看先生的手机，或者如果你是弟兄，求主帮助我，不要再看我太太的手机了，求主加添我力量，让我能够原谅我的先生或者我的太太，我愿意。”但是我好软弱，我做不到，或者主啊，我好需要有一群可以跟我一起鼓励我走在对的路上的小组弟兄姐妹，主你就让我能够进入这样的一个小组。你向上帝祷告，我相信上帝绝对为你开路。我觉得上帝最看重的就是我们有一个愿意顺服他的心，顺服他的话语，而不是说太难了，怎么可能啊？这个以后再说。很多人是这样子，听到神的命令、神的话语，觉得他做不到，他就想：好啦，摆着吧，以后再说，以后再说。甚至有人会用一个借口说：啊，冯姐，我听到你说的了，但是我就把它放在祷告里。你要他原谅他的先生，他说我把它放在祷告里。那其实意思是什么？因为我现在不想，
0: 我考虑看看。
1: 是他不愿意顺服，他没有把这件事情当做一个他需要顺服的真理。这样子我们就看不到改变，我们也没有办法得医治，我们的关系没有办法得医治。就是你不愿意服药，你不愿意做复健，你不愿意改变你的饮食习惯和生活作息，那你只是祷告，但是你不愿意改变你的态度，效果应该不会是很好的啊。好，秀敏，你再告诉我们，他还做了哪些改变？
0: 他说这是一个渐渐改变的一个过程哦，透过稳定的小组生活，其实他蛮付代价的。他每一次就请假3个小时，他是一个可能有工作的姐妹。但是他愿意为他的婚姻付代价，所以他稳定的参加小组，还有各样的门训的课程啊。透过读经，很宝贵的是，他透过读经祷告，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然后明白自己在基督里的价值。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因为他明白 自己在基督里的价值，所以他

0: 说他不是透过先生对婚姻的忠诚度来衡量自己的价值，或者先生有没有对你好，有没有改变来衡量自己的价值。我就觉得他里面稳定下来。
1: 对，所以这里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去与神连结，我们说插头插在神身上，我的能力的来源，甚至我的自信心的来源，不再是来自于先生怎么对待我，而是我知道神怎么看我，神怎么对待我，我在上帝的眼中我是这么样的宝贵，到一个地步他牺牲他独生儿子，耶稣为我牺牲他的生命，我在耶稣的眼中是这样的宝贵。所以我用耶稣的眼光来看我自己的时候，我就知道就算我先生对我不忠诚，我仍然是宝贵的。所以我不是去结束这个关系，而是我愿意留在这一个当时还不甚完美的关系里面，我有能力我可以继续来维系我们婚姻的盟约，我不去撕裂这一个最亲密神所看重的关系，而是我在这里重建，我可以让这一个关系的医治。哎，我觉得这是莉莉很棒的地方。所以这个对她的婚姻家庭有什么祝福呢？
0: 我觉得她的里面稳定，她说她就不再去看先生的手机啊，里面没有想要去掌控的感受了，她也不会因先生的行为或话语受伤难过。哎，我觉得她里面真的就是被神医治。真的，如果你没有去重建关系，你会经验不到福音的大能，经验不到圣灵的能力，你经验不到神荣耀的工作。他说现在跟先生关系越来越好，会一起爬山，一起参加朋友的聚会。他最后讲了一句非常棒的话，他说因为明白十字架的爱，所以可以再度去爱先生爱人。所以我们婚姻里面如果遇到困难，或者我们生活里面遇到困难，其实上帝就是要我们去经历他的真实，经历福音的大能，经历圣灵的工作，在这里面去明白神十字架牺牲的爱。光这一些就是一个极大的祝福，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心是一个很大的祝福。
1: 所以我们今天能够爱这一个曾经背叛我们的人，或者甚至他现在还在一个不正常的关系里，当然莉莉的先生应该是回转了，但是如果今天我的配偶还在一个错误的关系里，我能爱他吗？能耶，因为上帝也是这样爱我们，在我们愚昧无知，在我们不愿意顺服，在我们不认识他的时候，他就先爱了我们。耶稣爱我，天父爱我，不是因为我已经做得很好了，不是因为我已经回转了所以他爱我，其实当我还是罪人的时候，耶稣就已经先为我而死。圣经说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那是罗马书五章八节。所以神爱我不是因为我表现得够好，所以这个叫十字架的爱。十字架的爱是什么意思？就是不是看你的表现，而是因为你就是这样值得他爱。他爱你因为你是他造的，因为你就是这么样的有价值，所以他爱你，而不是因为你表现得够好。今天我领受了十字架的爱，我就突然有能力也用十字架的爱去爱那一个表现得还不够好的人。那我为什么要爱他？因为他是我的丈夫，或者因为他是我的妻子，或者因为他是我的孩子，或者因为他是神所创造的一个非常宝贵的人，他的价值跟我一样，在上帝的眼中我们都是同等宝贵，我们就可以爱得下去啊。然后你越爱这个人，你就越发现那个人灵魂的宝贵，你就会惊艳到像刚刚秀敏说的，神的作为就像神迹一样，我这一个不懂得爱的人今天竟然可以爱一个背叛我的人，可以爱一个不完美的人，甚至爱一个 常常讲话让我听了很难过的人。

人。诶，我发现有能力，因为我可以用十字架的赦免去饶恕这一个不完美的人。重点是什么？我要先来经验耶稣对我的罪的赦免。我们真的是先来重建我们与主的关系，我们才可能把我们从主那里得到的爱，从主那里得到的赦免给出去。不然的话，你真的觉得我做不到，没办法，算了。真的，你先来经验神的爱，我相信你就会经验到源源不绝从主那里来的能力。好，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等一下来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空中辅导室，到了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听众朋友，如果有任何个人婚姻或者人际关系上的问题，你都可以透过网络啊，就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的粉丝团，在私讯留言的里面把你的问题留给我，我就会在节目里面回答，或者 email 进来 service service小老鼠 good news 就是 goodnews.org.tw， 或者是传真02-2362-7816，写信也可以，邮地区号106台北市和平东路二段24号十楼空中辅导室信箱，我就会在节目里面回答您的问题。好，现在进入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我仍然邀请秀敏跟我一起回答今天的问题。那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个提问，这是一位姐妹，她问，她说，妻子从相信依赖到失望放弃，从产检生产到育儿都是独自面对，或者是不断的各种

0: 冷暴力。当妻子不再仰望上帝时，丈夫再来检讨妻子。所有不好的表现都是妻子的问题吗？妻子要如何重拾信心？我想这位姐妹她在婚姻里面，她觉得非常的苦，她觉得她是受害者，她觉得所有的问题都是她自己一个人在面对，她先生没有支持她，或者身边的人没有支持她，用冷暴力。反而呢，当她不再仰望上帝的时候，身边的人又来检讨她。我在想，这应该是她的先生检讨她，或者是不是包含婆家的人啊，这个我都不知道了。所以她说，所有不好的表现都是妻子的问题吗？这个妻子要如何重拾信心？好，我们就请秀敏给这位姐妹一些鼓励。
1: 听起来好委屈，好累，好，真的是。我相信这些感受，姐妹看到的、经验到的都是真实的，都是事实。但重点是我们对这些事情、这些环境的解读是什么，这个比较重要，因为事实摆在眼前，但是如果你的解读是一个负面的，或者就是像冯姐说受害者的出发点，你真的就是落在一个很苦的状态。可是如果我们里面清楚明白真理，如果我们里面健康，我们就不太容易用受害者的情节去看事情。如果我们里面身心灵是健康的，我不是说这个一开始我们都立刻可以健康，我觉得真的是需要不断的听真理，不断的有小组来扶持。我觉得就是开始学习，从失望到盼望，从人转向神，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不断的去经验我们在基督里尊贵无价的价值。你经验这个，我们的眼光就会改变，看事情的眼光就会改变。最近我跟我的孩子说，我们身上都有个指头哦，就是这一根指头呢会指前面、后面、左边、右边、上面、下边，但就不会指向我们自己。就是我们都会觉得都是别人的问题，我们都没问题，我们里面就充满了苦毒。所以我想我们需要来改变眼光。最近我的组员他先生心情好的时候会非常肯定他，还有四个孩子，先生会跟他讲说，你在家里带四个孩子简直就是 CEO 的等级，就是非常夸奖他的。可是先生心情不好的时候就非常贬低他，就会跟他说没有把孩子带好，他这个没做好，那个没做好，没有生产价值，就会把他批评的一无是处。这个姐妹一开始就非常的受先生的影响，然后她就很紧张，她就会一直想要表现完美，不让先生来批评她。但是今天她分享，她说她现在越来越不受先生的影响，我就说很棒。我就跟姐妹讲，我说先生的情绪啊，很像那个股票高低起伏不定，如果我们把我们的价值投资在先生的反应上面，就是把你最宝贵的东西投资在一个地方，如果不是投资在神的身上，你就会跟着他上上下下的，就像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那个财宝的意思就是什么是你最看重的，其实我们很看重我们的感受，我们的价值感。如果今天你投资在人的身上，先生的身上，你就会跟着他高高低低起伏不定情绪，因为他好的时候会肯定你，他不好的时候就会贬低你。所以我们真的要把这些价值投资在连结在神的里面。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一节他讲到财宝的时候，他说要把财宝放在天上，那里没有贼来偷，也不会长虫，意思就是那里是最安全的。所以妻子要如何重拾信心呢？就是重新与基督连结，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价值不在先生怎么样看待我们。从问题里面我感觉到姐妹说从生产啊到育儿都是自己， 我相信这个太太是非常有能力的，非常能干的，我觉得

一个会批评论断别人的人，其实他在心里面也经常是在批评论断自己，所以他里面有很多的苦，他里面有很多的怒气，因为他不明白他自己的价值，所以他也会轻看自己，反映出来的很容易的就是他也会轻看别人。其实我觉得上帝也常常提醒我，如果我心里对人有论断，那我要来检讨，是不是因为我也常常不确认我的自我价值呢？然后我发现，哎，好像是，哎，不行，哎，我要再一次从上帝的眼光来看我自己，我就能够从上帝的眼光看别人，那立刻我对那个人就是充满了爱、怜悯、接纳、包容，那我发现我对我自己也能够用这样正确的态度来对待。所以这位姐妹，你辛苦了，你旁边的人冷暴力然后检讨论断你，你说都是妻子的问题吗？当然不是，呵呵，但是你是可以重拾信心的，你是可以在上帝的眼光里来看自己。我给你两段经文呢，一个是耶利米书31章3节，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那我们今天是认识耶稣的人，这样的话对我们来说都是事实，上帝以永远的慈爱爱我们，他以慈爱吸引我们。那另外一个是以弗所书3章16节开始，保罗说他求主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且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所以上帝对我们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就是超过人的理解所能明白的。姐妹还有各位听众朋友，上帝对你的爱长阔高深，并且是超过你的脑袋的理解力所能明白的，上帝的爱是远超过我们所能够理解的。好，我们必须凭信心接受，凭信心相信，所以我们对上帝的爱可以有这样的安全感，我们可以对神的爱有这样的一个确据，这样的一个把握，那个就成为我们整个信仰的根基。上帝怎么向我们显明他的爱，就是透过牺牲他的独生儿子耶稣，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这是一个最确实的确据，神爱我们，神爱你，所以我们可以在他的爱里放松，我们可以在他的爱里休息，我们可以在他的爱里耍赖吗？就是沉溺在里面，感谢神他这样的爱我，我不用再去证明我的价值。当我明白了，我体验了神的爱，你清楚了你跟神的关系，你就发现，哎，你有能力也可以去爱那个不可爱的人，你有能力可以去饶恕那一个对不起你的人，你有能力去包容那一个让你非常不舒服的人，你发现你的容量变大了，你的爱变宽广了，你的自信心变得更稳固了，这是可能的，我们在基督里是可以这样成长的。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一下再回来看最后一个问题。

0: 好，我们来看今天最后一个问题。这位朋友他说，冯老师，你鼓励妈妈在小孩12岁以前当全职妈妈，我不太确定这个圣经的根据是什么。现在的经济情况跟40年前完全不同。他大概想，我40年前我们自己在家带小孩，所以他说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确实有办法，可是现在一个人的薪水没办法养一家的。我的理解是，重点在于时间管理，刻意去跟亲子有高品质的时间，这才是重点。我在想，这个朋友他的意思就是，我们在亲子关系里面，我们就是重质不重量。秀敏，你要怎么来回应这位朋友呢？我想他是很真诚的在问这个问题，我也不认为他是在挑衅，只是他是真的想要知道这里有什么圣经根据吗？你们这么强调妈妈要自己全职带孩子12岁以前。
1: 我想姐妹会问这个问题，很可能是你在挣扎要不要回家做全职妈妈，要不要放下工作，很有可能你在挣扎这个问题，所以你想要有一个确定感。首先，圣经的确没有很明确的说妇女有了孩子要回家做全职妈妈这四个字。其实圣经里面有很多没有很明确的讲该怎么做的，除了律法写得很清楚，那些实诫写得很清楚之外，其他没有很明确的讲。但没有讲不代表我们不需要的，或者这个是不用去想一想。其实我觉得没有讲，我有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我们愿不愿意活在合神心意的事情里面，就是去遵行合神心意的事情。我们愿不愿意活在一个天国的价值观里面，我们愿不愿意把我们的生命的优先次序排出来。今天也不是说一定要做全职妈妈或者是做职业妇女，我们不是一个绝对要怎么做的，而是你到底看重什么，或者你心里面你知道哪一条路是对的，可是你没有信心，你在考虑挣扎。所谓重质不重量的观念听起来是好像是对的，其实我觉得是一个蛮似是而非的一个观念，因为你没有这个量就很难谈到质。这个孩子不可能是一个你现在预备好了，你有时间，然后你把他叫过来好好的跟他有个精心时刻来想要经营孩子。上帝创造的人是没有办法这样子划分分配时间的，其实他们需要就是生活在一起，妈妈需要陪伴，就是陪伴在他身边，随时有时间去了解孩子的需要，倾听他们的需要，随时就是满足他们里面怎么样去栽种他们。那是一个不是说我今天有时间我把这一段时间给你就好的，而是一个生活在一起

0: 我觉得那是一个随时随地的一个陪伴。如果谈到经济情况，40年前跟今天，我觉得都一样。一样什么呢？都是需要凭信心来依靠神，顺服神。因为40年前那个时候，如果说以经济情况来讲，可能那个时候花费比较不多，可是在那样的一个经济情况来讲，还是有人不愿意做。如果上帝感动你回家好好陪伴孩子，还是有人不愿意啊。今天40年后的今天，我们说经济情况很紧迫，还是有人愿意回应回家好好陪伴孩子的这个工作。重点是我们做合神心意，有一颗愿意遵行的心智。我在想，如果姐妹心里面有些挣扎搅动，其实我觉得可以放在祷告里面好好的来思考。
1: 嗯，是，其实上帝给女人非常特别的角色，是男人没有办法取代的。一个是做妻子，另外一个是做母亲。男人没有办法生孩子，只有女人可以。我们经历那个孩子在我们的子宫里面慢慢长大，跟我们是同一个生命共同体啊。然后这个孩子出生，你对那个孩子就有从神而来的那种天生的母爱。我相信每一个母亲都绝对是爱孩子的。今天如果上帝把这个孩子赐给你，你要相信上帝绝对给你足够的能力来养育这个孩子，包含体力，包含你的智慧，包含财务上的需要。但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受一些商业的这个广告啊，或者大家流行的一些东西，我们会受这些影响，我们会觉得那我要预备很多钱才能够养育这个孩子。其实不然呢，我知道有一些家庭孩子很多，可是其实那个妈妈说过了三之后哈，第一个很难，第二个也不容易，第三个就好一点，三个以后哦，好像就越来越自然，越来越没有那么困难。这个也是让我很惊讶的，这些妈妈都跟我这样说，她说其实现在二手的东西很多耶，他们的小孩都是用二手的，网络上很多这种二手可以买得到的东西，还有图书馆，有很多社会资源是我们可以多加利用的。我觉得有没有心看到这个孩子需要妈妈全时间的陪伴，这个是最重要的。当然，如果你把经济能力啊这些拿出来讲，这个是你的权利啦，因为是你的人生，你的家庭。我们也不希望这个是一个律法，说你非得在家做全职妈妈，不然你就犯罪犯法哦。我们绝对没有这个意思。但是我们真的是指出一条合神心意的路，就是妈妈能够在孩子小的时候全职的陪伴。真的是十年以后你会看到那个美好的果实。当然，你如果把这段时间投入在工作里面，10年以后你会收的也是从你的工作上面收到一些成果，但是在家庭亲子这方面也会有一些结果，也是我们到时候自己要面对的。所以我们会鼓励妈妈，你还是郑重的考虑在孩子12岁以前你在家全职陪伴他，这个会是你在人生做的最有价值的一个投资，投资你的体力，你的时间，投资甚至我们说你的专业能力。我们把我们从学校所学的投入在家庭里面，你最后会发现那是非常值得的。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谢谢秀敏，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就下个礼拜再会。

0: 这是一段即将被城市噪音淹没的声音样本。2026年桃园华新池生态皮塘公园阵雨后，今天的河水流得很快，鸟声在树林里忽远忽近，池塘边的虫鸣正对着这片土地安静地歌唱。
1: 这里是2026全球 AI 展现场，我们正在见证情感演算模型 5.0 的突破。
2: 我与情感数据载入中，模型 5.0 运行正常。
0: 数据很完美，但这真的是我们想听到的未来吗？
3: 当未来的世界只剩下冰冷的数据，我们能在科技的城堡里挖出什么样的温柔？也许演算法可以模拟千百种大自然的声波，却永远无法复制这份带着泥土香气的频率。别让这段土地的心跳成为未来资料库里的考古，在声音消失之前，让我们一起听见自然的初衷。珍爱地球，永续传承，桃花源乡广播电台。
4: 有人说，在快乐的日子，我们会变得比较聪明。生活是由微笑组合起来的，微笑是从感恩触动的，神给的每一天都独一无二。

0: 好似你的笑容一样珍贵可爱。
1: 有人说，在快乐的日子，我们会变得比较聪明。生活是由微笑组合起来的，微笑是从感恩触动的。神给的每一天都独一无二，就像你的笑容一样珍贵可爱。
0: 让城市笑起来，佳恩 Love 联播网。
1: 让城市笑起来，佳音 Love 联播网。
2: 街道的路灯开始上工，用爱在城市行走。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晚上7点整。

麦克阿瑟将军所写的一位父亲的祈祷词，可以说是留给他的儿子最珍贵的遗产。这是麦克阿瑟将军在南太平洋战争初期最绝望的日子里所写下的。从这篇祷告词可以看出麦帅信仰的虔诚以及他真挚的情感，让人百读不厌，是千古不朽之作。这篇父亲的祈祷词是这样的：主啊，教导我儿子在软弱时能够坚强不屈，在惧怕时能够勇敢自持，在诚实的失败中毫不气馁，在光明的胜利中仍然能够保持谦虚温和。教导我儿子笃实力行而不从事空想，使他认识你，同时也认识他自己，这才是一切知识的开端。我祈求你不要将他引上逸乐之途，而将他放置于困难和挑战的

0: 炼与刺激之下，使他学着在风暴中站立起来，而又由此学着同情那些跌倒的人。求你让他有一颗纯洁的心，有一个高尚的目标，在学习指挥别人之前，先学会自制，在迈向未来之时，而不遗忘过去。主啊，在他有了这些美德之后，我还要祈求你赐给他充分的幽默感，以免他过分严肃，赐给他谦虚，才能使他永远记着真正的伟大是单纯，真正的智慧是坦率，真正的力量是温和。然后作为父亲的我才敢轻声地说，我总算这辈子没有白活。阿们。以上跟您分享的就是麦克阿瑟将军所写的一位父亲的祈祷词。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今晚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8点整。

嗨，一周的忙碌都结束了吗？该是拜访一下自己的时候了。现代生活的特色是忙碌，忙碌的特色是疏离。拜访自己的心灵，常常成为很稀少的活动，以致我们都成了自己家里的陌生人。现在，淡江大学洪英正、政治大学钱宇芬两位教授邀请你一起进入心灵深处来思想与对话。欢迎收听《心灵访客》。

0: 欢迎收听佳音 Love 联播网，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心灵访客啊。我们的节目是每个礼拜六晚上十点在台北 FM90.9 以及礼拜天晚上八点在桃园 FM104.3 播出啊。非常欢迎好朋友能够锁定我们的频道，加入我们的行列。我是英正，
1: 我是玉芬
0: 啊，还有我们的好朋友 Monica 啊，我们一起啊在线上啊，在空中啊，来这个跟好朋友一起聊聊天啊，大家一起分享一些啊，探讨心灵啊，那拜访我们啊一些啊，特别是我们的心灵深处的一些这个议题啊，那我想或多或少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啊，可以促进我们的自我了解啊，也可以了解别人啊，我想这个是很有帮助的啊，解决一些我们啊自己啊可能好像一知半解的一些问题啊。OK， 好，那么我想哈，今天呢、啊、这个特别跟各位啊来分享一个有趣的事哈，因为这个最近啊看到啊这个有很多人啊就是都会这个去这个换车啊买车啊，对啊，我跟这个钱老师啊，我们啊所带的这些学生们啊，其实啊随着他们啊这个从你看大学研究所，然后乃至结婚，然后成家立业，对不对啊，然后慢慢的自然就会开始想说是不是要这个换个所谓的四轮的，对不对啊？从这个两轮的摩托车，慢慢变四轮车。为什么要换呢？因为啊，有 baby 了啊，这一代又一代啊。那我就看到最近这个有一个报道啊，不晓得大家看了会不会觉得哇，我们在台湾了、啊，相对还是比较幸福的。大家知不知道？就是说，在新加坡呢，他们哈、啊、把全国的车辆总数呢是控制在多少？控制在100万辆左右，啊，100万辆，就是说，因为新加坡它的土地面积哈、啊、只有730平方公里，啊，730平方公里，可是却住了611万人口，所以密度非常高啊，所以呢，他们现在用一种就是车证啊，你要有车的证书，你才能够开车。所以这个跟这个台湾当然就是说我们一般啊个人的这个私用轿车哈、啊、没有这个限制啊，但是计程车是有这个你知道有车证的啊，所以不是说你我今天有了这个所谓的职业驾照，我就可以买一台车我就来申请成为计程车司机，没有，你要先有证的啊，而那个证呢事实上啊它的核发哈、啊、是根据这个所谓的县市人口数啊来核发多少张这个所谓的车证。为什么？因为这个最主要避免了、啊、这个就是说因为你滥发的结果呢大家就削价竞争，结果呢反而造成什么，反而造成这些我们所谓的司机大哥们啊他们就没有办法

维持这个生计啊，恶性竞争嘛，而且品质也不好。那么新加坡也是一样啊，就是说你要买这个车子呢，哎，不要忘记，你不是买了一台车就可以，你还要有车证啊。所以新加坡是全球购车成本最高的市场之一啊。那么从这个小型车要买这个车证，大家不晓得猜到说哈，我们来举个例好了，好不好？就是说大概要多少钱呢？啊，那么以这个我们说这个 Toyota 啊，这个丰田的这个 Corolla 啊，这个这一款车来讲，在新加坡呢，你要有拥有车证呢，还有注册各种所谓的税费以后，大概整个购车成本呢，大概是多少钱？是18万新加坡币。18万新加坡币，有人会说大概是多少钱呢？哎，其实啊是439万元台币，439万哦，哇！我想一想，这个非常可怕嘞，哦，对不对？所以你要买一台，我们一般在台湾哈、哦，算是很中等价位的这个 Toyota Corolla 啊，你要花439万的台币，你才有可能哎可以开上车，可以开上路。但是呢，新加坡家庭的年收入的中位数是多少？是14.94万新加坡币。刚刚那个是18万嘛，哦，所以你一台车的车证，整个购车下来，比你一个家庭一整年的所谓的年收入的中位数啊，所有的家庭的中间那个数字，大概年收入是14.94万新加坡币，也就大概是365万元。也就是说新加坡的一般家庭啊，当然有大富大贵的，也有相对来讲呢是过得比较辛苦的，可是中间大概是365万的新台币啊，新台币啊。那政府如果补助你呢去住那个，你知道他们叫主屋嘛啊，这个小型的这个主屋呢，大概售价呢是13.9万，也就是339万新台币，比一部车都还要便宜。所以这个你如果说在新加坡你能够有一部车可以开，而且可以开上路，说实在呢，一般来讲啊，这表示啊，那个您府上啊应该也是好野人啊，啊也是好野人。现在呢，从2019年啊，这个整个新加坡的这一个所谓的中小型的车的这个车证已经呢持续的暴涨，而且暴涨了4倍啊，暴涨4倍。现在呢，大型跟豪华车主呢，他们的成交价已经来到了13.09万，啊，那今年首度突破13万的新加坡币的大关哦。那货车跟巴士组是9.5万新加坡币，机车也要哎，你骑个摩托车，你看我们台湾啊，骑摩托车到处都有啊，在新加坡摩托车，对不起，24.9万新台币，啊，要1.02万的新加坡币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大家都听过说这个一方水土啊养一方人啊，啊，我们今天在台湾这一个土地上啊，虽然我们台湾也不是很大了哈，但是话说回来，哎，大家在买车上面呢、啊，看起来就不用考虑太多，只要有钱买车，哪怕是买个5万块的中古车，你也可以啊，这个你知道吗？堂而皇之的就把它开上路了，只要你不违规，对不对？啊，你有这些相关的合乎监理单位的这一些所谓的啊行车执照等等，哎，你就可以。这个什么开上车开上路，但是呢在新加坡对不起不行的，对不对啊、哦、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新加坡这一个哎这个说实在哈、哦、国土面积非常小的啊，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哈、哦、他们的国土面积啊只有730的平方公里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啊这么小的一个地方，怎么样子能够有效的让这个611万人口，再加上观光人口啊，可能随时随地哈、啊，可能都已经哎，我在猜了啊，可能都是破700万人口，在这一个所谓的小小的这样的一个新加坡城市国家里面，在那里运作啊，啊，怎么让交通能够便利、能够顺畅？哦，这又是一个很大的议题。好啊，我们今天开场白啊，跟各位谈谈啊，就是说这个其实我们在台湾啊，开车买车啊。有时候是哎，你知道吗，随着我们的经济的一些能力的提高，或者我们个人考量到一些家庭的需要，好像我们就可以啊堂而皇之的，不必有太多的一些额外的心思啊，我们就可以去完成它。可是当我们看到离我们不远的开这个坐飞机大概是5个小时不到新加坡，

哎，你要拥有车证，而且这个车证是天价啊。那么一张啊，这个大概啊，成交价大概现在315万元左右啊。那么光是这个315万元，大概你在台湾就可以买4辆国产车了。

0: 国人非常关心台湾
1: 是被杀掉的那一个。
2: 哇，这么多人说这么多话，哪一句我们听进去了？哪一句敲开了你我的心门？这时候让我们再一次来细细品味

受骗与好朋友，今天受骗，我们来谈一个哈，也是事实上每个人可能现在都会蛮关心的啊，就是所谓的这个怎么样甩肉、甩油啊，减肥啊。那肥胖啊，我想在20世纪末、21世纪啊，因为整个我们啊现代人生活的富裕啊，哈，然后尤其是粮食的供应的这个，可以讲说相对于以前的这个世纪哈，这个不予匮乏，所以呢，现在啊，你看我们说。

这个不管是小胖子啊啊，或者成年人啊啊，大肚腩啊啊，中广牌啊，到很多这个老人家，对不对啊？那一种你知道吗？就是有点这个就是也是一样啊，大腹便便啊，四肢可能看起来都细细长长的，但是呢，就是一个你知道吗？中间的这个身躯啊，尤其是这个肚腹啊，哦，非常的肥胖啊。这个议题啊，已经变成我们这个目前啊，全球啊，在这个所谓的医疗健康上面啊，医疗卫生上面一个很普遍性的问题啊。那我们就看到一个标题啊，这个标题啊，我看了也是觉得，哎，或许呢也可以跟好朋友在空中啊再分享一下。他说这个标题叫韩女，韩女就是韩国的女生啊，韩国的一位女士啊。韩女呢靠八个减肥习惯，一个月狂甩6公斤啊。后面比较重要的是不挨饿，坚持做，真的默默变瘦。就是韩女靠八个减肥习惯，一个月狂甩6公斤啊，哎，6公斤不少哎，对不对？而且呢不挨饿哦，坚持做，真的默默变瘦啊。这个标题啊，大家可以啊这个稍微啊看看说，哎，这里面到底有什么可以说出来的呢啊。那么这是一个在韩国的一个大概身高165公分，其实也不矮哈，然后呢他维持45公斤啊，这个纤瘦体态的一个女士啊。那么他主要呢为什么，是因为哈，有一个小红书上的一个韩国的博主哈，分享了自己的瘦身经验。那她透露说自己啊是有这么一个闺蜜，这个闺蜜呢是165公分啊，而且呢大概常年都是维持45公斤啊。那她到底是怎么维持的啊？那么这个小红书的这一个韩国博主呢，就呢诶亲自跟这一位啊这个我们刚刚讲的维持纤瘦体态的这个闺蜜呢亲自跟她请教，结果呢就整理出一套8个悄悄变瘦的习惯，8个悄悄变瘦的习惯啊。那么他说自己本来也是属于哈比较有一点肉啊啊，然后又喜欢嘴馋的人了、啊。结果呢，已经从58公斤瘦到了48公斤，当然他还希望再更瘦一点。结果就应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坚持这8个习惯，结果果然非常成功的从48瘦到了42。48到42，这个事实上已经变得非常瘦了哈。那到底有哪个这个方法是那么的有效呢？啊，这里有8个方法，我们很快的在空中啊跟好朋友一起啊来聊一聊啊。第一个人他说不要吃太多，先学会定量，不要吃太多，先学会定量啊。这个我觉得这个一点也没错了啊，你知道吗？这个暴饮暴食，这本来对我们的第一个健康本来也不好，我们的肠胃啊也不容易哈、啊，这个完全的承受。所以呢不要吃太多，定量啊，我们常讲定时定量啊，这件事情呢、啊、其实是可以、啊、好好的自我来用纪律来要求的啊。因为你吃得很快的时候啊，你可能会一下就觉得说啊好像啊你知道吗饱了啊。结果呢你知道吗，这些饱了的信息啊，因为你吃得很快，大脑根本还没有机会啊把它表现出来的时候，你就还在吃，结果你就吃过头了啊。那么另外呢就是说我们也可以哈、啊、减少我们这个每餐用的这个量啊，比如说我们每餐呢先减少原来的1/4啊或者1/3，等到身体慢慢适应再调整到诶比如说1/2啊。那重点的话就是要尽量避免暴食，要建立稳定的饮食前奏啊，这个蛮重要的哦、啊、所以事实上啊大家这个不要一次吃太多，学会定量啊。这件事啊其实我觉得有些时候人家常常讲啊，这个有些时候要节制，对不对啊，凡事都要节制啊。有时候我们常会说啊，今天呢就算了，今天就好好的这个你知道放开着吃，今天这些甜点呢、啊、就好好的把它消灭掉啊。那以至于呢你知道我们可能都没有办法啊这个好好的定量。第二个是什么呢，从第一餐、啊、要从中午开始啊。那么不过这个跟我们现在讲的当然不能说是一个所谓的正确的观念啊，因为我们只是在分享这个韩国的博主啊，小红书里面的博主啊，他从他的闺蜜那边所得到的一些经验论啊。他说第一餐是从中午开始来用餐啊，而且呢是先吃蔬菜来稳定食欲啊。那他说他会把第一餐、啊、安排在中午12点左右啊，那搭配大概像有点像16

多巴这种所谓的间歇性的断食的模式，而且第一口一定是先吃所谓的蔬菜啊。那么这个我想对有一些有减肥经验的人呢、应该都不太陌生啊，因为你先吃这些所谓的高纤维的这些食材啊，会对于你的这个消化速度啊会延缓掉啊，所以呢就不会让你啊有快速的饥饿感。那么他譬如说他比较喜欢的就是一些轻食沙拉啦啊，或者后面还有讲到一些所谓的蛋白质，像鸡胸肉啊、鲑鱼、豆腐等等啊。那么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他说每一口呢就多都咬这个多一点啊，来咬几口啊，每一口呢多多咬几下啊，慢慢吃呢是我们一般现代人啊，因为啊生活节奏非常的忙碌啦啊，而且呢有些时候连午休时间也都大概，甚至有些人都只有半小时、所以很多人呢都是啊，你知道吗，就是就是为了要让自己的肚子感觉有东西、好像完成这件事啊，那没有办法啊，细嚼慢咽，这其实是很可惜的啊。那他这里也特别提到说，我们大脑啊通常需要20分钟啊才能够吸收到这个所谓的啊饱足的讯号，所以如果你吃得很快，很容易在不知不觉当中就是啊摄取过多所以你要放慢每一口呢多咬几次啊，这个譬如说在嘴巴里面食物停留久一点，对不对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比较不会没有机会让这些食物所诱发出来的饱食的或者是饱足的这些讯号啊被传递开来啊，所以这个其实啊我觉得也有它的生理基础啊。还有另外呢，每天喝足7到8杯水啊，对，简单讲就是你要7到8杯或者是50ml 啊，50毫升的这个啊这个保温瓶啊，那么这样子呢每天啊你固定喝3-4瓶啊，大概可以喝到1500ml 啊，那么这个水分摄食够了呢，你的整个循环还有排便啊等等就会稳定啊，所以呢还能降低就是说这个把口渴啊误以为是肚子饿的这种几率啊，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很口渴，我们就会想说是不是该吃点东西，其实呢我们其实只是为了要补充水分。第五个呢，多走路，走路啊，那么简单讲就是要增加你的活动量了啊，所以呢对这一个网红博主，他每天的目标是10000步啊，那么能够走就不搭车啊，或者是提前一站下车啊，饭后就走走路啊，那么这个他发现哦，相较于过去去健身房啊去拼命运动啊，他说那一个月呢透过这种多一点走路认真散步反而瘦得很明显啊。那么第六个呢，这个我也觉得是我们很多好朋友可能要好好对付的一件事，就是呢要戒掉零食宵夜还有暴食的欲望啊。尤其工作压力大的时候，有很多人呢就会想犒劳一下自己，因为吃是最能够啊释放压力的啊，但是也是最难达成的一件事情啊。那么我们怎么样把这些所谓的零食宵夜还有暴食呢尽量把它减少啊。那么譬如说你可以让自己不吃糖吗，不吃甜食吗，啊不吃这一些所谓的你知道很松软的这些好吃的饼干吗，啊不吃这一些你知道吗，这个很多时候你知道对很多人来讲啊，买一个面包对不对啊，这个奶酥面包啊什么什么的，哇这个真的是觉得一种小确幸啊，人生的幸福感。他呢自己呢就是透过这个过程，虽然很难熬啊，那么慢慢的经过一个月，从原本一天吃甜食5次变成0到2次啊，那么对甜食的欲望也会逐渐下降。好，第七个，每天至少跳一首舞啊，那这个我想啊对很多现在的女性来讲，有些人啊自己在自己的家里面可能啊这个东奔西跳的啊，抬抬腿啊对不对，流流汗啊、那么事实上啊也都会对于自己的减肥是有帮助。最后呢他还提到啊说他以前是个夜猫子，所以呢有时候呢都要到午夜以后才会睡觉啊，那么现在呢他希望强迫自己每天一定睡饱7到8个小时啊，那么发现呢、这一些睡眠如果充足的话，你呢就比较不容易有这个食欲的这种所谓的刺激感啊，那你的代谢也会比较好，比较不会让你想要吃高热量的食材啊。那么以上啊这个8个啊，我们看到这个所谓的甩肉计划啊，
那看他所呈现出来的这些照片啊，确实是这个从稍微比较肉多多啊变成了相对是比较纤细啊。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生活

艳雅跟各位分享一位韩国的网红博主，因为她的闺蜜的影响，所以呢她让自己呢在悄悄当中变瘦了8个法则啊。这个标题叫做韩女靠8个减肥习惯一个月狂甩6公斤不挨饿坚持做真的默默变瘦。

0: 夜晚悄悄地来了，心也慢慢地静下来。心理学教室邀请你一起翱翔在心理学知性与感性的星空中。心理学教室，
1: 心理学教室，好朋友，心理学教室，我们这一段时间呢，我们一直啊在讨论呢、这个所谓的内在小孩这个概念啊。那不晓得好朋友听了是不是有试着去在自己的生命当中啊做一些自我探索啊，自我的对照啊。那内在小孩呢，我们当然常讲五种内在小孩啊。其实内在小孩啊，除了在如果您有听我们之前的节目哈、我们除了介绍什么是内在小孩，小孩有哪些类型，对不对？然后我们谈到这个内在小孩对于我们生命的一些影响啊，尤其是在我们的一些人际关系、亲密关系上的影响啊。事实上，以现代人的这个我们说生活的样貌来讲，其实内在小孩其实是面临很多挑战的啊。譬如说，我随便举一些例子。

子啦，我觉得现代的整个人际的文化，我们的整个生活在时间空间都是让我们比较容易处在一个就是惊鸿一瞥啊，然后呢相较于农业社会的那一种所谓的你知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啊，对不对，安土重迁，现在的社会快速的移动使得我们不容易解决掉我们内在小孩里面的很多很多常年累积的一些问题。人家常常讲说解铃还要系铃人嘛，对不对啊？比如说可能某一个人造成你的这一种在整个成长过程当中的某一些伤害，可是你知道吗，后面很多人他们可能只能承受这个内在小孩发展出来以后的一些被发散出来的情绪，可是他们并没有办法去解决掉你之所以产生这个情绪的缘由，因为那不是他们对不对不是他们造成的比如说你可能小时候呢你是在自己的这个所谓的同胞兄弟姐妹里面你有很多的辛苦的地方那这个造成了你在后来呢你自己进入社会以后造成了你很多人际关系上的一些问题但是呢他们没办法来回应你这些人际关系问题，因为他们不是那个什么系铃人嘛那像这个就是一个例子我觉得现在人的这种快速移动的一种所谓的人生有些时候真的是我们可能在 A 地方受了伤，结果我们就带着这些伤我们走过了 B 跟 C 跟 D 但是你知道 A 的伤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再回去处理它那除非是透过一些你知道模拟的方式像这个什么戏剧治疗游戏治疗等等这些那么第二个呢，比如说举个例现在的竞争文化也使得很多人很容易就不能喘息嘛，对不对，竞争嘛，竞争就是我们常讲这是一个红海的时代对不对，血流成河对不对是一个什么内卷的时代现在卷得不得了对不对，所以对很多人来讲他的创伤小孩他的贫穷小孩他的孤独小孩其实是一直会停留在那里的，他很难真的在这种高度竞争而且是这个抢夺的掠夺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当代的一个你知道吗，我们可以讲说这种资本主义操作之下这个绩效导向者的风气之下能者出头的这种概念之下，你的那些内在小孩你说能得到多少的抚慰，能够得到多少的接纳，大概不太容易不太容易所以有些人那个内在小孩就跟着他而且还持续的变大变强变得更加的不可理喻那么还有我也要讲现在以台湾的情况来讲，我们都晓得现在这个你知道这个就是单人的这个户籍的住户数是持续在增加，单人户籍就是一个房子里面就一个人对不对那而且这个比例呢事实上随着时间的过去越来越多，我们也从这个当然也回应出一个叫什么叫不婚不生嘛对不对那么养宠物嘛，所以对有些人来讲其实那个孤单小孩你可以从这个例子你可以看到似乎是更加的蔓延开来对不对孤独的灵魂也好啦，或者说对有些人来讲他的孤单小孩其实在这种你知道吗，就是当上班是同事下班不认识然后呢各走各的路的情况之下，其实那个孤单的小孩事实上是不太容易呢被安慰到的对不对那么我想还太多因素了其实当我们想到工作的压力你看到没有对不对还有呢譬如说举个例就是说现在传媒的发达尤其是 AI 人工智能的发达，其实常常会让人掉到一个幻想里面去，我觉得这个像漫威或者很多这个什么007 James Bond 或者是一些你知道吗这个我们在华人文化里面我们有很多这个什么你知道这个废材变成天才对不对赘婿变成香饽饽等等这一些概念，其实它都是一个什么都是一个神奇小孩的一个表现嘛现在网络上一大堆所谓的爽文嘛就是说本来是一个不怎么样

结果呢，你知道呢，忽然间哈、穿越了啊，忽然间重生了啊，忽然间呢有了什么系统啊，对不对？我不知道，好朋友有没有看过类似的这一些啊小说或者是这种短文哈、就是忽然有了一个系统，哇，他呢有了神奇的力量啊，你知道吗？那个都在满足你神奇小孩的一种存在感，对不对？啊，就觉得啊，我又可以再一次的无所不能啊，我又可以再一次的旗开得胜，我又再一次可以打遍天下无敌手，类似如此这些呢，其实啊，我都会觉得使得我们所谓的内在小孩是不断的在增加当中啊。那么在今天呢，我们谈到这哈、我要先跟好朋友做个预告哈，我们下一次啊，会在空中啊，就是请大家动动笔啊，我们把这个其实题目不多，我们只有9个题目啊，那但是呢，大家可以哈、这个随着我所说的题目啊，来做一个这个回应啊，看看你给自己啊，在这个题目上是几分啊？我们来检测一下，说，那我的内在小孩的情况，究竟是如何，对不对？啊，那我想这种操作性的概念呢、其实对我们啊，应该是会非常有帮助的啊。但怎么样子去更多的探寻我们所谓的内在小孩，也是我们在接下来呢，应该要有一次啊，我们好好的可以来聊一聊的啊。那么内在小孩，我觉得就是他其实影响啊，不只是在关系上面啊，尤其是对当事人自己的身心健康啊，也是非常深刻啊。有时候你会不知不觉的，你知道吗？就是陷入到那种惆怅，陷入那一种没有意义感，陷入到那一种好像你知道一种有点像解离的状态，好像人活着可是又没有灵魂的一种状态啊。为什么会这样？其实这个很多时候都跟内在小孩是有关系的，对不对？那有很多人看起来，你知道吗？对我们来讲，他就是一样上班了，一样下班了，一样跟你讲话，对。但他其实没有那个真正的一个你知道吗？就是那一种就是内在的一种强壮啊，内在的一种健康啊，对不对？圣经说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对，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啊。其实那个心其实也包括了我们整个生命中整个孕育成长一路走来的所有一切啊，包括我们是不是有一个非常这个健康的这个所谓的童年啊。那么对每个人来讲，你知道吗？童年的点点滴滴是在有一个我们相对我们的自主性，我们的这个适应性，或者是说我们的对环境的抵抗能力很弱的时候，我们必须无端的被迫的完全的甚至是变本加厉的被接受的啊。所以有些时候你长大的那一些认知可能是模糊的，可是你的那一种不愉快的情感记忆或者是你的那一些这些负面的一些情感记忆，事实上是一直会存在的所以怎么样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觉得有个机会好好的去面对它，去了解它然后破除掉这些因为这些不愉快的创伤性的负面的这些所谓的早年的生命经验然后呢让我们有一个好的一个重新的一个立足点跟开始，我觉得也是每一个健康的个体为了要培育出另外一个更健康的下一代，我们应该要做的努力。

0: 朋友，多久没有打开心锁畅谈心情了呢？悄悄话要与你一起真情谈心。悄悄话，
1: 悄悄话，我们悄悄话今天再继续的来谈童年经验系列47单元咯齁。这个讲47集，这个集感觉好像 好长哦。这个希望大家有一个合理的期待，每次大概就是10分钟，我们好好的来聊一下啊。那每次就一个小概念啊，让大家能够进一步的了解。那我要强调就是说，从第42单元开始，我们这一系列我觉得是蛮有价值的，因为就谈到安全依附，然后万一成长过程中我们形成不安全依附，那怎么办？ OK， 所以后面还会再有几集。那我们先来谈安全依附，就只有一种嘛，就是说你的被对待，就是说你的需要立刻的被满足，而且你所在的环境满足你的能够接住你的情绪等等的，这些反应都相当的一致前面有讲过了。那这个就是形成安全依附的要件。那不安全依附呢，第一个就是焦虑那第二个就是什么逃避，然后第三个，今天就要讲第三个。那不安全依附一般学者的分类大概就只有这三类，要么就是焦虑依附、逃避依附，不然就是又焦虑又逃避，又焦虑又逃避。好，那又焦虑又逃避，这个叫做混乱型的依附。那混乱型的依附呢，它核心的情感啊，核心的情感、核心的状态是什么？就是我很渴望靠近你，但是你同时也是我害怕的人。所以你有没有觉得这样子是真的是很矛盾的？对，所以混乱型依附也有一种另外一种说法，就叫矛盾型的依附。我渴望靠近你，尤其长大之后，我里面如果是混乱型的依附，就是既期待又怕受伤害。因为什么？因为你也是我害怕的人。那这一类的这一类型的这个依附关系，它怎么形成的呢？其实它最常出现在什么家庭暴力，有家庭暴力倾向的家的原生家庭，又或者是成长过程中他真的是目睹暴力。所以我们有所谓的目睹儿，就是他就是从小就是目睹家庭的暴力发生发生，也许不见得是发生在自己身上，但是他光是目睹暴力的发生，是他目睹暴力的发生，自己本身就已经受伤了。对，所以这个是目睹暴力。那再来就是他自己就是被暴力对待的那当然这个暴力有很严重的肢体暴力，但是有些时候言语暴力言语暴力 PUA 情绪勒索，对，这个可能都是什么都有可能。那这个就会造成这个当事人尤其是那个他的当时在成长过程当中年纪相当的小，他没有什么保护自己的能力以至于他暴露。

在这样的一个成长环境当中。那所以呢，这种混乱型依附或者是矛盾型依附的人，其实他会要经历的就是施暴者跟照顾者是同一人。对，你可以想到吗？就是施暴者跟照顾者居然是同一个人。我记得有一次，那个是一个比较感性的，比较有一种文学性的一种说法，我在一个演讲当中听到的。他就说，没想到那双照顾的手也成为加害的手。 OK， 其实这个就是，那他就会成为什么？成为一个混乱型的混乱型的这个依附。所以他在成长过程当中就是没有安全的大人可以依靠，但是他就很多的需要又要透过大人。对，所以呢，其实那种情况是相当辛苦的是相当辛苦的。 OK， 所以呢，它的真正的形成原因就是照顾者同时是安慰的来源，也同时是恐惧的来源。所以一个孩子他没有办法建立一个一致性的策略，所以他只能冻结，只能解离，解离就是身心分离或者是说只能在一种完全混乱的状态里头。那这种例子真的是蛮多的尤其如果你的亲人我是讲长大之后，你的配偶他是这种混乱型依附的混乱型依附的一个状态的话，其实你跟他要经营亲密关系就会相当的辛苦，因为他在亲密关系当中他会靠近逃跑，靠近逃跑，一方面想靠近，二方面又一直想逃。对，所以一直在靠近逃跑，靠近逃跑的这种心理姿态当中拉扯。有一次我跟洪老师我们到外地哪个地方我就不讲了不过就是我们到外地去服侍，然后呢那个请我们去服侍的的那个教会呢就请一个开计程车的司机弟兄这个接送我们。那这个司机弟兄呢一上车就非常敞开，就跟我跟洪老师跟我，因为他知道我们就开始去服侍这个教牧方面的这个主题一服侍是服侍整个礼拜的。那所以那个弟兄对我们也很敞开，就说一上车他就说，我刚离婚刚离婚，对，我的太太她要求离去。对，他就说他真的不知道怎么面对他的太太。对，然后他的太太就是极度没有安全感极度没有安全感，但是又极度的很难靠近。那当然我不是很清楚他们的细节啦，不过乍听之下我觉得好像他太太可能是在一种混乱型依附的状态里面，以至于常常情绪有剧烈的波动，害怕自己好像被吞了被欺负，但是又害怕自己被遗弃，所以呢自己的自我价值感非常的低落不稳定。所以呢在这种内在的那个状态下，其实自己很容易也跟自己断线。其实他说我们那个司机的弟兄他就说，其实他就常问他太太说，你到底想要什么？他太太也讲不出来，但是他就是很难靠近他。然后呢到最后要求离婚的时候，他孩子也不要也不要照顾小孩也不要什么都不要。对，所以其实是他不知道自己在要什么啊。OK， 好。那所以呢他对冲突还有情绪的一个什么的一个刺激，有些时候又会过度的敏感。就是会解离，但是有些时候又会过度过敏又会过度的敏感。事实上这种两极都会怎么都会在一起摆荡的。OK， 好。
所以他心里面有一个很底层的信

0: 信念就是世界并不安全，人心是不可测的，我不值得被爱，亲密等于危险。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因为跟 Good TV 的这个制作应该是会放在幸福学堂的系列底下吧，就是我们会有一个这个童年经验系列的一个新的节目正在筹划。那曾经有一个我们有谈过一个案例，那个案例这个新型的节目会用案例的方式来呈现哦。那个案例他甚至讲到一个细节，我就发现说，也不是发现啊，就是体会到说，我们为什么要这样不断的殷切的来告诉你这件事情很重要，因为它就真的很容易发生在我们的日常里面。那个案例，那个弟兄，他就是一个混乱型依附，而且绝对就是一个很严重的混乱型依附的人。后来他跟他跟太太这个交往的时候，太太的家庭是一个相对是一个比较健全的家庭，所以呢太太的家庭就很接纳他。但是你知道吗，这个弟兄他在被接纳的同时，他会有想吐的感觉耶。这个想吐的感觉不是说哎呀你这样子好恶心的想吐，不是这种批判性的想吐，他是整个生理都会很想吐。好，整个生理都会很想吐。对。所以呢当我看到这个弟兄也这样的描述承认自己的这种光景的时候，心里面真的就是心疼。就是心疼。他也不想要这样，他渴不渴望爱？渴望爱。可是当爱临到他的时候，他却接受不下来。这个其实都要花蛮长的时间来复原的。好，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个混乱型的依附。
1: 亲爱的好朋友，非常荣幸能够在每个礼拜六晚上有这样的机会跟您在空中相会，也非常感谢您对心灵访客的支持与鼓励。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或者要给我们一些回馈或者您有一些相关的问题要跟我们联络，非常欢迎您。您可以透过 email address 是 service@goodnews.org.tw service 然后小老鼠 goodnews.org.tw。 当然你也可以寄信给我们你可以寄到我们台北市和平东路二段24号十楼，上面写说心灵访客我们就会收到了。我们很高兴也盼望能够多多跟你联络。
0: 最后要提醒您，记得到我们的粉丝专页按赞哦，在 Facebook 搜寻心灵访客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有任何想说的话，欢迎在粉丝团留言，我们会回应您。最后，敬祝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平安喜乐，
1: 拜拜。

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0: 经过十年慢速高才快到给你爱豆我变得靠聪明身份还有米手组合起来的米手还从感恩开始的
1: 上帝本的名言都是托业妇女就像你的笑容同样珍贵可爱 GoGo RadioFM 104.3
2: 忙碌了一天只为了能对你说晚安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9点整
3: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欢笑和泪水的节目园地，愿它能带给我们生命的温暖与共鸣。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佳音会客室，让我们彼此真心分享，真诚以待，让我们一起留住感动，追寻光明。

0: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来到佳音会客室，我是节目主持人魏德瑜。今天在节目当中邀访的是中华基督教童年经验与全人整合协会的创办人，灵粮神学院牧灵咨商科主任钱玉芬教授。那同时呢，他也是跟洪英正老师他的先生呢他们贤伉俪一起在佳音电台主持多年的心灵访客，还真是我们的好朋友，也是许多人的心灵导师。那今天呢钱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特别要来介绍即将在9月2号3号所举办的一个灵修讲座工作坊。它的全名叫做黑暗中有光灵修神学讲座与工作坊。那么这一项灵修神学讲座活动呢，是由中华基督教童年经验与全人整合协会和天主教加尔默罗圣母圣医会隐修院所共同主办的。亲爱的朋友，不论是理性的你还是感性的你，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总是会遇见黑暗，遭受到痛苦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灵性如何呢？你的灵性如何来引导你的理性？你的灵性如何来排解你的感性？你的灵性如何不受邪恶的或黑暗的沮丧的拉垮，而是迎向那个正面的光明的永恒的真光呢？所以我们这个受苦的心啊，怎么样跟爱我们的神产生相连结呢？那受苦的人说白了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吧。那如何在受苦当中经验到上帝的真光，上帝的真爱？那么在我们人生极为黑暗，你简直不知道怎么样跟别人说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去迎向或者找到生命的真光？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一起来听钱玉芬教授他的生命故事见证分享，也来介绍在9月2号3号所举办的黑暗中有光的灵修神学讲座和工作坊。好，这是我们节目的前言，接着就要来介绍我们的嘉宾咯。钱玉芬教授你好。
1: 魏姐好，
0: 欢迎来到佳音会客室。
1: 谢谢谢谢，让我有这个机会。
0: 对呀、我就觉得说我们一起在佳音电台同工多年，但今天这个时刻不一样哦，是我们的精心时刻哈。
1: 真的真的，
0: 也是跟所有收音机旁网站旁的好朋友呢一起交心的时刻哈。好，其实为了做这个采访呢，我也去翻现在在网络上好多资料很快就可以看到，所以我大约知道说您的过去的见证认识主的经过。那我想呢，在这个今天我们的访谈信息量这么大，但是呢所有的听众朋友第一的焦点人物一定是你吧。所以我就先请玉芬呢跟我们说说你的故事哈，然后呢在第一段的专访当中呢，就是来谈一谈你怎么样去经历在一个穷困的家庭里童年的处境哈，那如何从不认识主哈到亲身经历上帝的爱和真光，还有神怎么样成就今天的你。这个今天你就是包括这两个支线嘛，就是关怀童年的创伤、全人的整合，还有从事牧灵咨商的工作。来
1: ，OK， 好，我其实是蛮理性的，对，所以在还没有信主之前，很多人跟我传福音，我都会蛮高傲的，然后也蛮拒绝的，对，所以我觉得是神认识我的

0: 属性，所以神就用一个我不能解释的一个，也许我们现在可以讲神秘经验嘛，哈，就两个神秘经验，一次是见大光啊，那一次是听见也看见，听见他的声音，还有看见一个异象啊，那身体也感受到一股力量哦，对，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就是跟他相遇，
1: 超自然经验，
0: 对，是一个超自然经验，对，那但是跟他相遇。我觉得首先就是我不能否认上帝的存在，就是完全没办法否认啊，对。但是他上帝是怎样的存在呢？那上帝跟我的关系，是爱的关系，对。但是上帝是谁啊？对，我就花了蛮多的时间，在理性上不断的去整理，然后所以我其实即便有两个超自然的经验。或者是叫神秘经验，事实上我还搞了2年半才受洗，
1: 够理
0: 对对，
1: 性了
0: 够理性了，对对对，对。那但是，一旦受洗，也很清楚知道之后，我觉得我生命里面有一个什么都不重要，只有这件事最重要的一个优先次序，那就是传福音。对对对，所以我现在在神学院教书嘛，哈，对，然后而且我也服侍过这个中华福音神学院，然后台湾神学院，然后现在在灵粮神学院，对，那我跟浸信会神学院也蛮贴近的哈，对，所以在服侍众神学院，我学生都知道我有一个口头禅，也不叫口头禅，自己创一个 slogan 啊，是 about me 啊，就是说关于自己的，我就说哈，钱玉芬这个人啊，就是阴谋阳谋都要传福音。
1: 就圣经上有讲，无论得时不得时，都要传福音。
0: 对
1: 所以
0: 对
1: 你不但把握时机，还要用各种阴谋阳谋。
0: 对，
1: 好赞！
0: 对，就是只要是在教会啊，或者是用教会的名义来办的活动，那福音一定要讲的啊。对，那如果说不能讲福音的地方哈，对，比如说这个在学校哈，在课堂上，在讲台上，我就用荣圣的方式，对对对，
1: 什么叫荣盛？
0: 就是把很多的价值观哈，把很多的价值观就
1: 融会
0: 就是
1: 贯
0: 融
1: 通，
0: 会贯通到讲台里
1: 讲
0: 面
1: 台
0: 了，
1: 里面
0: 就是讲课里面有一个例子哈，就是我在上广告心理学，我以前在政大哈，我本来的专业不是在谘商方面的，
1: 对你本来在政大，
0: 对对，在政大，而且我是定位在工商心理学，所以我教广告心理学教了蛮久的时间，对，这个广告心理学。连来旁听我课的这个附近的商店的老板都全家信主哎，那个就叫阴谋传福音。
1: 就由此可以看得出来，你的那个这个效力极强啊，行动力极强。而
0: 对
1: 且
0: 对
1: 你里面有一个非常主动的这样的一个积极的渴望
0: 啊，
1: 这就
0: 是。
1: 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你，在一个极度这个震撼的当中，而且经过检验确定福音无误，所以就一生要身体力行哈。我很敬佩您，就是说在这个大学任教，然后告一段落退休嘛哈，你等于是我觉得不是退休，你的人生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始，那这个新的阶段开始也让我很惊艳哦，因为你就创立了这个叫做童年经
0: 经
1: 验
0: 验。
1: 与全人整合协会哈那也在灵粮神学院的牧灵咨商科哈，那我对这个尤其是对童年经验与全人整合协会，这个是做些什么呢？
0: 其实我在1995年的时候，就是我人生当中第一个就是遇见主啊，那个是1984年左右吧哈，对，遇见主，然后呢，1995年，我觉得那是第二次觉醒，第二次觉醒就是我遇见我的眼泪，对，那事实上遇见那个眼泪也流得有点莫名，对，就是只是跟一群我要传福音的对象，然后我们都在分享18岁以前的经验， 那我就请他们这个讲18岁以前

0: 你经历过跟家人的关系是什么，
1: 嗯，
0: 然后我自己呢写不出来，我只是脑袋一片空白，
1: 嗯，
0: 但是那一次的分享很特别，就是每一个人讲了都哭了，
1: 哦，
0: 然后轮到我讲的时候换我哭了，
1: 嗯，
0: 对，而且哭当然虽然不是嚎啕大哭，但是那里面的心酸涌出来很深很深，我就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哭完之后就两个感觉嘛，一个是好好奇哦，这眼泪是什么意思啊，因为我其实只是我叫人别人讲，
1: 你平常不会那么好哭吗？
0: 可能不算好哭啦，但是其实我很认识那个委屈
1: 哦，
0: 对，我很认识那
1: 种委屈的感觉，是把你里面的委
0: 屈
1: 都
0: 哭
1: 出
0: 来了，对对对对对，嗯，然后我就很好奇，哎，因为我那个时候我觉得我是人生胜利组啊，
1: 嗯，
0: 哎，我在政大占讲师缺，然后在修
1: 博
0: 士
1: 呢，
0: 对
1: 对，哦，
0: 嗯，对，然后我有很帅的老公洪英正老师，我三个孩子都很健康的出生，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是人生胜利组，
1: 是，
0: 对，我读完博士啊，我的前途是一帆风顺跟，嗯，这个璀璨无比的未来，对，但是为什么我讲到过去，而且其实我真的没想起什么事，欸，我只是承认我跟家人的关系空白，形容不出来，我就承认空白两个字，我就开始哭了，对，然后呢这一哭啊，就1995年就把我的人生就转向了，
1: 嗯，
0: 那转向之后，所谓的转向就是我默默的，因为我是一个追根究底的人，你看从那个两个很大的生命经验之后还要搞2年半才受洗，你就知道我是一个追根究底的人，
1: 是，
0: 就是说如果没有搞清楚，其实我不太容易去主张些什么，对，所以我搞不清楚眼泪，我流这个眼泪到底什么意思，
1: 嗯，
0: 对，所以我就开始追寻那个答案，那追寻答案大概在公元2000年的时候吧，
1: 嗯嗯，
0: 在公元2000年的时候我真的已经收集了很多的这个书籍还有国际论文，的一些这个资料，然后我发现人其实会因为童年经验而发展得很破碎，
1: 嗯，
0: 对，所以人要整合起来，对，所以我们童年经验与全人整合协会还有一个 slogan，
1: 嗯，
0: 这个就是我学传播，我是新闻博士，我不是心理学博士，啊，对，我们学传播的会创 slogan 嘛，对对，你知道吗，我对在这个协会里面有一个很核心的一个概念，就是人要把破碎的自己都找回来，全人整合跟随上帝，
1: 嗯，
0: 对，所以我们要全人整合跟随上帝，那当然我们要全人整合，这个上帝也会帮助我们，对，但是呢我们的最终目标是要跟随上帝，
1: 阿们，
0: 对，
1: 好美哦
0: 全人整合跟随神，
1: 是，
0: 对，所以那，嗯，我是从关注童年经验出发的，所以我在要创这个协会的时候，哎，洪老师就在我耳边轻轻的一句说，那你不是在研究童年经验吗，那你为什么不把童年经验，而且童年经验在这些年这么的主流，这么的受到重视，嗯，
1: 对，
0: 那你为什么不把你的协会的名字也放进童年经验呢，
1: 嗯，
0: 以后人家要搜寻也搜寻得到你的协会啊，
1: 是，
0: 嗯，哇，洪老师这临门一脚，对，就让我们的协会的名字虽然很长但是其实概念更完整，
1: 嗯，
0: 就叫童年经验与全人整合，因为我们之所以需要整合，就是因为我们破碎，那我们因为童年经验而非常破碎，
1: 嗯，
0: 对，
1: 是的，所以这个 slogan 是人要把破碎的自己找回来，全人整合跟随神，好，
0: 嗯，
1: 非常感谢钱老师在第一段专访的分享，我们进一段诗歌音乐，待会儿呢继续的访问钱玉芬教授。

0: 亲爱的朋友，您所听到的是佳音会客室，台北佳音电台 FM90.9， 宜兰罗东 FM90.3， 桃园 GoGo Radio FM104.3。除了在收音机的频道，我们也在网站同步播出，并且播出之后刊播在网站的节目精华区。另外呢，我们也制作成 Podcast 音档，欢迎大家点选收听，广传分享。今天很高兴为朋友们访问到的是中华基督教童年经验与全人整合协会的创办人，还有灵粮神学院牧灵咨商科主任钱玉芬教授。那么今天呢，钱老师来是要来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哈，我们在第二段的专访要特别关注在，就是在9月2号到3号举办的黑暗中有光灵修神学讲座与工作坊。那么这项灵修神学讲座活动不但有讲座，还有一个工作坊，而且呢是说起来就是基督教跟天主教一起合办，非常有意思哈。那就请钱老师来跟我们介绍一下讲座活动的内容、报名的方式。
1: OK， 好，谢谢，谢谢德瑜姐让我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介绍这个活动。那这个活动其实要为什么是童年经验与全人整合协会来主办啊、就是跟天主教的这个合作哈、来主办呢？是因为跟我前面讲我们童年经验与全人整合协会的那个一整句，
0: 对，
1: 全人整合跟随神，
0: 是，
1: 对对，我们其实你知道你是在跟随神吗？因为其实我们信仰越深刻，然后越久，我们就知道其实有很多我们的生命是要不断的成长的，
0: 嗯，
1: 对，但是基督徒也很容易被很多流行文化或者是一些周遭的

0: 甚至有一些属灵的流行给牵引，也不见得真的是很专注的在跟随神。
1: 是，
0: 对。所以呢其实黑暗中有光的这一个主题这个主题我们要介绍的其实是十架约翰。
1: 嗯，
0: 在我们
1: 就是圣若望十架约翰嘛。
0: 对对 对, 对，
1: 是一个天主教的修士是吗？
0: 对对，就是说因为在我们的这个新教就是基督教的灵修神学里面我们把它叫十架约翰。
1: 是，
0: 对。然后在天主教的这个用语里面把它叫做十字若望。那其实是同一个人哈。那我们其实是要来探讨要来探讨要来甚至认识这个十字若望或者十架约翰他的这个所属的这个修会叫做德兰神修的一个灵修方式的一个灵修方式。那大家都知道，我相信在我们的听众朋友里面有应该有一半以上是很理性的对。所以呢我也很理性。我在想如果我们要办一个灵修的工作坊，其实我更想要先把理性的部分弄清楚。
1: 嗯，
0: 对。所以呢我们这两天里面呢第一天
1: 9月2号
0: 对 ,9 月2号是一个跨神学院的灵修神学的老师。这几个老师都是真的就是在神学院里面，又或者是说不管在基督教或者是天主教的神学院其实都是第一把交椅。
1: 是。
0: OK, 对，有周学信老师华神的然后有彭胜友老师。彭胜友老师是浸信神学院浸信会神学院的。那彭胜友老师他其实他的专业乍听下叫做神学美学。
1: 好美哦，
0: 好美哦。
1: 神学美学啊。
0: 可是神学美学其实就是灵修神学。
1: 是。
0: 那为什么叫神学美学呢？就是说其实神所赏赐的那个美德性美好的德性是看得见的。是感受得到的是听得见看得见感受得到彰显得出来的。
1: 是。
0: 对，所以是美啊，美学也是这样啊。
1: 神是美善
0: 对对对对对对。
1: 美善的源头。
0: 对对对对。这个很美。所以其实这个彭胜友老师也是这个灵修神学领域的
1: 是。
0: 对，但是他在这个浸神教的是神学美学。那另外就是大家也蛮耳熟能详的，在我们灵粮神学院里面的这个
1: 林伟林老师嘛
0: 谢谢我跟伟林老师非常的好对，所以一下子要把他连名带姓叫出来叫不太出来
1: 我多年前嘉音会客室也是访问过林伟林老师，
0: 对，
1: 就对他印象很深。
0: 他很特别因为他看起来很典雅，很美丽，但是他的个性很侠女我很喜欢他
1: 那林老师他也主要讲灵修神学的哪一个面向？
0: 没有，他们三个都介绍十字若望
1: 都介绍，
0: 他们三个全部都介绍
1: 十字若望这位修士
0: 对对对对的一个观点那当然会把视角再拉到更广的在整个灵修神学领域的一个，应该会有他们论文还没写完
1: 是
0: 他们都要写一篇论文来发表的。
1: 是，
0: 对，那我也还没看到了，
1: 所以
0: 我、这个、所以
1: 他们都要非常认真来做这个灵修讲座的预备。
0: 对对对对，事实上他们都在，而且我们也很希望就是说办完之后有没有发展成一个专书的一个可能性。
1: 是，
0: 这个也还在，
1: 所以还在思考嘛
0: 思考看神有没有开路
1: 是，
0: 对。也就是说第一天我们就把这个十架约翰或者圣十字若望他的整个灵修他的整个生命还有他的灵修放在整个灵修神学的2000多年的灵修神学的架构里面。
1: 是的，
0: 我们先做一个论述跟定位你知道，所以你就知道我有多理性了
1: 是
0: 对对对。然后还有一位还有一位是那个

0: 辅仁圣伯敏神学院的谭良成老师，
1: 嗯，
0: 好，谭良成教授了哈，对，他也是这个也是这个第一把交椅啊，在这个圣伯敏神学院哈，
1: 嗯，
0: 对，所以呢，
1: 谭良成老师他是我们华人吗？
0: 是华人，
1: 因为他的名字好特别，我觉得他会是外国宣教士。
0: 他是华人，
1: 我还第一次看到姓谭的，就是言谈的谭，谈话的谭啊、
0: 对，
1: 好奇妙哦，嗯，
0: 对，好，那所以这是第一天，我们就是先把理性做了一个定位，但是呢，这个理性的定位之后，其实我们更渴望的是，我们能不能实际操练。
1: 嗯，
0: 对，所以我们第二天呢，就有一个很美好的机会，
1: 操练的第二天，
0: 对，第二天9月3日，
1: 九月三号，
0: 对，我们就请了这个加尔莫罗的会士，
1: 嗯，
0: 然后他其实是西班牙密契大学前任校长沙乌略神父，
1: 嗯，
0: 来带领一整天的灵修工作坊，
1: 是
0: 从早上到下午，
1: 啊、哈哈
0: 对，中间有休息，
1: 是，
0: 对，那我们。他会规划出三个次主题，
1: 嗯，
0: 对，那我自己没有把那三个次主题带在身上啦，
1: 嗯哼，
0: 不过就是说一整天都是灵修操练，
1: 对，哎，听说报名以后还有活康，对不对？
0: 哦，报名以后报名那但是要抢先报名哦，因为数量有限，
1: 真的、
0: 哦。对，
1: 赶快讲一下是什么好东西嘞？
0: 报名以后我们会有这个四月才刚出版的，好、这个《圣十字若望》的短篇著作和信札的一个翻译的翻译的书籍。
1: 哦，
0: 那这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虽然是在黑夜里》。
1: 是的，
0: 对，然后呢，就是由。蒋梵华修女来翻译的、
1: 嗯、哦，
0: 对，
1: 虽然是在黑夜
0: 里，
1: 圣十字若望啊，这位修士他的短篇著作记信札，翻译者是蒋梵华修女啊，这个大家报名这项灵修神学工作坊讲座和工作坊的活动呢，嗯。就可以得到这本书，不过数量有限了，以报名的顺序为主哈。好，现在呢，
0: 而且我们这个活动开始宣传已经从二月就开始宣传了，
1: 啊、所以大家赶快
0: 听众朋友要抢先赶快哈。
1: 好，如果说这个数量有限送完了，那这本书还是因为是四月份，今年四月才刚出版的嘛，
0: 嗯 嗯，
1: 所以还是在我想在书房里还是可以买得到。像我就很好奇，我就好想赶快去买来看哦。
0: 嗯，
1: 因为我觉得
0: 我其实有看了，
1: 对，我就是说为了今天的这个访问呢。介绍这样的一个灵修活动的时候呢，也特别就钱老师也寄来了一些就是 MV 哈，就是根据圣十字若望哈，他写的灵修感言，他的诗，
0: 他的诗
1: 由 AI 所
0: 对
1: 谱唱的曲子哈，
0: 对，
1: 那我们接下来哈，我们就来放一首《黑夜》好吗？就是、
0: 哦、
1: 圣十字若望他的诗作哈、
0: 嗯，
1: 然后。因为现在我们进 AI 时代了，我现在是不可想象，竟然可以把这个圣十字若望，也就是圣十字约翰他的这个灵修的诗句呢，谱唱成那么优美的一个诗歌，太美了哈！我们接下来就来播放这首《黑夜》。
0: 嗯嗯。

0: 十字若望啊，他是十六世纪的修道士，他的灵修体验，他的生命感悟啊，所写的这个诗句。那当然，现在我们在 AI 的时代啊 ，AI 把它啊谱了曲，并且用这样的一个仿人声唱出来，那样的感动，在科技翻新从十六世纪一直到如今，不论科技如何的翻新，我们在灵里面的感动是那么的深刻。简单的介绍一下圣十字若望，也有人说就是十架约翰啊，他是生于1542年，1951年过世。他是西班牙著名的天主教神职人员，加尔默罗会的改革家，同时也是著名的神秘主义诗人，同时更重要的也就是新教哈，在萌芽那个阶段，那么是非常重要的啊，也是他的灵修体验呢，一直到如今都深深的来影响着基督徒，影响着这一代的圣徒。好，在接下来我们佳音会客室呢，要今天专访的是钱玉芬教授。我想钱老师就请您分享一下您自己的灵修的一些经验，或者是您觉得有哪一些的灵修导师过往的哈，让你觉得大有收获的，跟我们谈一谈您自己的一些体验。
1: OK， 其实我是一个蛮内向害羞的人，用我们现在的这个术语啊，我是一个 I 人不是一个 E 人，然后是一个 I 人，是很内向的，是一直很往里面看的，对，所以个性也比较就钻牛角尖啊，或者是这个就是追根究底。那我很多东西都是自学，然后因为神秘经验信主嘛，所以我很知道说神是真的存在啊，是真的存在，那我们这一生当中就是要跟神紧紧的相连结。然后又因为我在政大心理系专任这么久，也就是说我就教心理学，对，然后心理学常常讲自我，然后自我认识等等的，所以我其实，然后因为我很喜欢读灵修神学的书，就是我成为基督徒之后，因为就是是往里面看的嘛，所以我就很喜欢读灵修神学相关的作品。比如说我在这个年轻的时候，大概三四十岁的时候，哇，那个时候卢云神父所有的有翻译成中文的书籍我几乎都有，我的书柜里面有一整柜叫卢云。OK， 所以我其实从那个时候就非常关注灵修神学了。然后后来读2000年的灵修神学史啊，然后校园有出版一本书叫一生渴慕神，然后我也非常喜欢这本书，对，就拿来读。然后这个华神的周学信老师啊，他的这个一些作品啊，不管是翻译的或者是他自己写的短篇文章，事实上我 也都有都有涉猎，然后都会去 follow。对，大概我一直关注这个。
0: 是，
1: 那我觉得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经验哦，比较特别的一个经验就是有一次我在读周学信老师的文章，在介绍大德兰。其实那
0: 大德兰修女。
1: 对对对对。大德兰那他也是被天主教封圣了，封为圣。
0: 稍微简单介绍一下他的时代背景嘛。
1: 他就是跟那个十字若望啊，就是说十架约翰是同年代的人。然后呢，大德兰其实他也是改革家。OK， 我没有办法背那么详细啦。十架约翰是他的同工，
0: 是，
1: 所以他们两个一起推动改革。那个时候我。如果我们回到那个时代背景，就是新教的萌芽，那表示什么？表示天主教那个时候也已经这个有很多的败坏的一个迹象，
0: 是。
1: 然后这个对有识之士一定是心急如焚，对，而且里面一定有各种掺杂的，对，就很像任何一个都有所谓的保皇派啊，永皇派之类的，所以里面其实一定水很深啊，我们用这样子来 概括齁、
0: 嗯、
1: 对，所以呢

0: 其实他们在推动改革的过程里面，那十架约翰就被同修会的，就都同修会的这个弟兄监禁。对对对，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1: 受苦了，
0: 对，受苦，然后连大德兰都找不到这个十架约翰。
1: 是。
0: 大概历史背景有这么一些啊，我现在手边没有资料。

0: 错，也请听众朋友原谅哈、嗯。对，但是有这样的背景，那我其实是在读大德兰的灵修神学讲，的一个书籍，就其实是介绍大德兰哈，那个是周学信老师的文章在介绍大德兰的时候，他讲到七宝楼台。
1: 七宝楼台，
0: 对对对，哦、嗯，那七宝楼台现在在那个天主教，他们正式翻译叫做灵心城堡，
1: 哦，
0: 是大德兰的作品。
1: 灵心就是灵
0: 心灵
1: 心灵的城堡，
0: 对对对对，
1: 哦、
0: 对他们的翻译作品把它叫做灵心城堡、
1: 嗯，是，
0: 但是外面啊有一些，甚至有一些这个硕士生。这个辅大的硕士生还是什么，就有写，有用这个写硕士论文的、
1: 哦、
0: 对对对，所以这个七宝楼台算是大德兰非常、嗯、重要的一个作品、哦、
1: 嗯，
0: 那他讲到说我们的心灵像城堡一样，然后有七个什么，有七个楼台、哦、那这个楼台是往上走还是往下走呢，这个、哦、这个大德兰可能也没有讲啦，不过就是这七，就这个城堡里面有七个房间，
1: 嗯哼，
0: 对呢，每个房间就是越来越进阶，越来越晋升，越来越晋升。那我记得我就在一个午后，下午四点钟，午后外面阳光很亮丽，我坐在我的书房，没有放任何背景音乐，但是我居然读他在描述这七宝楼台，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怎样的时候，我居然不知不觉泪流满面。
1: 嗯，
0: 对，哇，对，所以我就想，哎、欸，这个德兰修女大德兰是谁啊？哦，对，我就开始去很渴望能够认识这个大德兰。
1: 嗯，
0: 对，所以其实我们这次会办十架约翰的这个灵修神学的讲座跟工作坊。其实我们是有点搭便车啦、哦
1: 嗯、
0: 因为这个天主教在今年、哦、是庆祝圣十字若望、哦、就是我们讲的十架约翰的一个双百纪念日啊，
1: 嗯、
0: 哦、好像是封圣三百年，封为圣师一百年，
1: 嗯、
0: 哦、就一个三百一个一百，所以他们把它叫做双百纪念日，然后所以才会请到那个西班牙密契大学的前任校长啊，这个萨乌略神父来台湾嘛，
1: 嗯，
0: 对，那我就觉得真的很棒啊。然后其实我是一直很想要亲自体会啊这个德兰神修的，
1: 嗯，
0: 对，所以呢，这个萨乌略神父他又是这个等于是带德兰神修的一个很
1: 权威。
0: 权威，而且是、嗯、应该也是全球有代表性的吧？
1: 嗯，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对对，
1: 是刚刚听到了您讲的几位这个神学院的老师，文周学信老师、彭胜友老师，
0: 林伟林老师，
1: 还有谭良辰老师，
0: 对，都是第一把交椅，
1: 对，都是非常难得，大家能够齐聚一堂、
0: 嗯，
1: 能够听到这么深刻的一个讲座，这、嗯就是非常非常难得的机会。嗯、再一次跟大家来报告，就是即将在9月2号和3号所举办的这个《黑暗中有光》灵修神学讲座与工作坊，非常欢迎大家赶快去报名哦。好，那好，我们再回到那个今天我们的嘉宾钱老师的身上。钱老师，就是您跟洪英正老师，你们贤伉俪呢，在嘉音电台真是非常忠心良善又有见识的仆人，而且完全是义务性质的哈，就是一起主持心灵访客节目。应该我算了一下有20几年哦，
0: 24年
1: 哈，所以我没有算错。
0: 哇，明年就是1/4世纪了。
1: 对，但有我觉得在你们的至少在物理现象哈、哦，生理现象上看哈、哦，你们两个越来越年轻、漂亮、更帅，然后孩子都不论是学业啦、嗯，或者是说他们的婚姻都发展得很好哦，就让人觉得嗯。这个幸福非常眷顾你们，其实这个答案的源头就在于是主的里面何其的喜乐和丰盛嘛、哦
0: 哎、是
1: 好，我们就来讲一讲在嘉音

0: 这24年的心灵访客，有没有一些阶段性的一些变化啦，或者是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都说教学相长嘛，
1: 嗯哼哼，
0: 其实在这个节目当中，你们每次碰触的主题当然也是跟心灵关怀有关，
1: 嗯哼哼，
0: 可能也是跟童年经验的分享也有关，
1: 嗯，
0: 就是都是会教就全在一块的啊。
1: 嗯嗯，
0: 好，我们谈一谈吧，这个您最熟悉的节目。
1: 心灵访客的节目哦，其实这24年走来，
0: 嗯，
1: 好像就是那几个单元嘛，哦，对，其实那几个单元没有什么样的改变，就是这个前面有一段开场白，
0: 嗯，
1: 然后呢就有这个生活片语，
0: 嗯，
1: 那生活片语，
0: 嗯，
1: 就是只有就是洪老师会主带，这个在日常生活中报章杂志当中，可能蛮有一点意义，但是可能会被忽略的一个讯息，
0: 嗯，
1: 就会拿出来跟听众朋友聊一聊，
0: 不会跟生活脱节啦。
1: 对对对，然后呢，再来就是有个这个心理学教室
0: 啊，
1: 然后最后有悄悄话啊，那我比较多负责悄悄话。那在这个节目里面，虽然24年来大概就是这些专题，但是其实就是很深入，我们不断挑战我们一定要去谈最新的知识，
0: 嗯，
1: 对，然后像悄悄话到最后我还介绍书，还有这个介绍一些个案，
0: 嗯，
1: 等等的，
0: 嗯，
1: 对，那其实这个对我们来讲都是蛮挑战的，但是这个挑战呢也很感恩，因为这个挑战也是我们的进账，我们的知识库的进账，
0: 嗯，是，
1: 对，
0: 是。
1: 然后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很多时候夫妻难免会吵架呀，哈，我们也没有那么的，
0: 对，
1: 也没有那么的这个平安喜乐的这个幸福美满，
0: 没有那么神圣了，
1: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0: 也是很家常的。
1: 那常常两个人这个铁青着脸进录音间，然后录完之后就和好了。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
0: 太有趣了，
1: 这个节目对我们的这个祝福真的很大。
0: 好，你有提到说在节目当中其实也是不断的与时俱进，就是也是自我一个挑战，也是非常喜乐的一种自我提升。那您其实自己不管是在工作的职涯或者在生命的进展，也是不断都有一个新阶段的开展，啊，就目前这个新的阶段来讲，你觉得你面临哪些的挑战，然后有哪些的成长？因为你现在是接林良的这个
1: 牧灵諮商科
0: 主任。
1: 我觉得其实那个挑战是，我原来在国立政治大学嘛，国立嘛，对
0: 对,
1: 对，所以在经费上面，在学生来源上面，其实从来没有操心过，对。但是后来我是提早退休的，
0: 是，
1: 我53岁就退休了。
0: 哇，那真的很早，
1: 很早很早，对对对。那我提早退休就是要进入神学院，那我刚开始是进入台湾神学院，所以不管是在台湾神学院，或者是到现在在林良神学院专任，我觉得面临的挑战就是我能不能招得到学生，
0: 嗯，
1: 招的学生够不够，还有经费够不够，
0: 嗯，
1: 对，
0: 嗯，
1: 钱够不够，
0: 是，
1: 大概就是面临这两个。因为以前在国立大学里面真的是钱有些时候甚至要消化预算。
0: 所以其实这种挑战就是好像除了我们的灵修生命之外呢，你要管很多日常里面生活甚至很世俗的事情，哈，这么讲吧，就是我觉得我突然就想到摩西啊，在摩西他要带领百姓出埃及的时候，他样样都要管，哈，所以我问秦老师，好像你人生这个阶段呢，就是要管的事情更多，是不是？操练这个属灵的 muscle， 肌肉更强。
1: 感谢神。
0: 对，
1: 其实神也都有派很忠心良善的同工，
0: 是，
1: 跟我一起工作啦。
0: 嗯，
1: 对，那我是一个很授权的人。
0: 对，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这也是我想问的。
1: 嗯，
0: 还有一点时间，大概3分钟了哈。
1: 嗯，
0: 就是说，过去就是现在好像是担任一个领导者的角色，怎么样去协调机构里面的同工，
1: 嗯，
0: 就是我们一起不但是同工，而且我们一起在灵命上面共同的长进，
1: 嗯，
0: 你觉得这种日常的世俗跟

0: 邻里的修为一起交融的那种感受。
1: 嗯，
0: 你觉得现在在领导的职位上面，因为带协会嘛，你在面对这些困难的时候，怎样靠主得力？顺便谈一谈，就是得力蒙恩的圣经经文。
1: 我其实我今天选的一个圣经经文哈，比较是跟童年经验有关的。
0: 是，
1: 那就是以赛亚书是46:3-4。
0: 嗯。
1: 雅各家，以色列家，一切剩余的要听我言。然后下面就是我们很熟悉的，你们自从生下就蒙我宝宝，自从出胎就蒙我怀揣，直到你们年老我仍这样，直到你们发白我仍怀揣，我已造作也必宝宝，我必怀抱也必拯救。那我觉得这个经文可以一起回应刚刚德瑜姐问我的，跟我的领导有没有什么关系？有，也是有关系的。就是我其实自始至终都没有以领导者自居，对，我其实就是同工，只是我现在的位置需要顾到比较多的角度。
0: 对
1: 对，
0: 好像更有一个为母的心哈、
1: 啊。对对对对对，然后呢，然后我有一个天上的爸爸。
0: 是
1: 啊，那当然也是天上的妈妈，因为、因为圣经很清楚，他就是我们的父亲，也是我们的母亲。
0: 是，
1: 对，对。那这个我在我们天上的爸爸妈妈的这一个
0: 全能的父，
1: 全能的神面前，我们永远是一个被他宝宝怀揣的孩子。
0: 好幸福哦，好幸福！
1: 直到你们年老，我仍这样，所以我们就是被神宝宝怀揣，然后我跟同工们，也就是宝宝，也就是一起被神宝宝怀揣，
0: 好美。
1: 然后同工一起成就神要做的事情，
0: 非常美好，都可以作为今天访谈的一个结束。非常感谢主赐给钱老师这么好的一段经文，直到你们年老我仍这样，直到你们发白我仍怀揣，我已造作也必宝宝，我必怀抱也必拯救。谢谢钱老师的分享。
1: 谢谢德瑜姐。
0: 好，
1: 谢谢，
0: 再次的祝福9月2号、9月3号所举办的黑暗中有光的灵修神学讲座跟工作坊能够举办非常的顺利圆满，大家都能够在灵修的过程当中大有收获。谢谢您，谢谢、
1: 谢谢。

0: 如果人生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我不寂寞，因为我听 FM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晚上10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加拉太书五章五节，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义的盼望。亲爱的朋友，有时候光景似乎非常黑暗，黑暗的连盼望都要等起来了。在盼望中等候已经够难了，何况等候盼望呢？一线光明也没有，但是却仍不肯绝望。窗前尽是黑暗，却仍然开着窗等候星辰。心中有了空处，却不许装置污秽。这就是宇宙中最伟大的忍耐。这就是约伯在患难中，亚伯拉罕在往摩利亚去的路上，摩西在米甸的旷野，人子在克西马尼那种忍耐。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这样的忍耐比任何样的忍耐都难，这就是等候盼望。让我们向主祷告说，主啊，给我你的力量，你克西马尼的力量，

给我等候盼望的力量，叫我在没有星辰的黑夜仍有力量守望窗外，在最大的欢乐失去的时候仍有力量站住。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太阳好大，提不起劲，生活没有节奏，来跟着佳音先把手心拍热，一生拍掉今天的疲倦，再一生拍醒心里的快乐。生活偶尔沉闷，但我们可以自己找回节奏。佳音 Love 联播网为你的每一天鼓掌。
2: 在今晚与音乐有约，让城市晚睡一点点。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11点整。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0: real。
1: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日本有一个知名的漫画故事，故事里生活在一座村庄中的村民突然得了一种病，他们的其中一只耳朵找不到任何原因就聋了，听不到任何声音。村庄里的医生面对这种疾病都束手无策。然而，这些生病的人虽然只剩下一只耳朵的听力，却反而可以听到以前听不到的声音。
2: 好奇怪呀，我的耳朵老是听到我已经过世母亲的叮咛。
3: 我的耳朵也是，好像老是听到天上的飞鸟在说，展开翅膀勇敢飞翔吧。
1: 原来他们的耳朵里寄生了一种小虫子，这一种小虫子专门吃掉人们的声音。

所以村民们听不见平常的对话，却因为世界变安静了，他们反而可以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而那一些藏在心灵深处的声音，虽然微弱，却是谁也夺不走的。曾几何时，我们是不是也吃掉了别人的声音呢？因为我们的偏见，我们的愤怒，我们的急迫，而让我们身边的人无法好好的与我们说话。爱是让彼此对话，而不是你问我答。爱就是让一个人拥有自己的声音。不管我们说什么，耶稣总是会很有耐心的听我们把话说完。耶稣也尊重我们每一个人的想法，因为耶稣爱我们，愿意聆听我们。把你心里的声音都说给天父听吧，将你的思念、你的梦想、你的悲伤、你的盼望都交在天父的手中，让这世界的声音都能够传递爱，传递温暖。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乐联播网。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这是一锅粥，想要熬好它，你必须耐心地守候着火候，放入泡开的香菇、鲜甜的柴鱼和一把清脆的葱花。你也许闻不到它的香气，但你可以想象这碗滋味。他是王爷爷，今年86岁，住在长照病房里，平日习惯用鼻胃管进食。你也许很难体会那份辛苦，但你可以想象，要让他喝下这碗粥，需要花上多少时间、体力和近乎奢求的耐心。我们都会变老，现在的你也许还年轻，但你可以想象，当那天来临，你需要什么样的陪伴。所有的预备都是为了让老去更有尊严。桃花源乡广播电台与你一同关注长照议题，别让老去的灵魂只剩下想象的温柔。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1: 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零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美国总统林肯童年时期就受母亲爱的教育，当母亲临终之时手按着他的头，嘱咐他要以爱待人。林肯一生以此自我勉励，不计人恶，宽待仇敌。当其左右手的人问林肯为什么不对付仇敌时，林肯回答说，我善待仇人，化敌为友，不就没有仇敌了吗？他曾经道出心声说，我绝不做伤天害理之事，也不用卑鄙恶劣的手段，凡是立志成大事或立大业的人，绝不可有意气用事之争，绝不可稍存私愤，绝不可与人争斗而酿成仇恨的恶果。林肯因为有一颗宽大的心，所以他才能够成就治国大业。同样的原理，一个能肩负大任的人，他也必须具有宽恕别人的雅量。何谓宽恕？就是放下心中的仇恨，过去的让它成为过去。有这种的雅量，才能够面对更艰巨的任务。以牙还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你让我受什么样的罪，我照样还给你。这已经是社会上常见的报复手段，类似的情境更常成为小说或电影的题材。当一个人心中充满仇恨，一心想报复时，将会失去心灵和精神上的自由，因为憎恨会引导他的情绪，使他的灵魂无法得到平稳与安息。一旦人学会了宽恕，心中的沉重就被释放，甚至痛苦也不复存在，然后就会呈现安详和坦然，那时他才是自己真正的主人。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Hello, 大家好。
1: Hello, Sawatku, balik lagi di Suara Hati.
2: Xin chào các bạn đồng hương.
3: 最近，当你转开佳音电台，是否曾听见一些陌生的、来自他乡的异国语言？也许这份听不懂的生疏，让你感到有些不习惯，甚至有些不方便。但这份不方便，正是佳音迈向跨文化媒体宣教的桥梁。在这座城市里，有许多离乡背景的新朋友，正渴望用母语听见一份安慰，听见上帝的祝福。而这些外语节目，正是佳音为他们开的一扇窗，让福音的频率能跨越族群与文化的隔阂，传进每一个渴望

0: 被爱的心灵。邀请您用包容与奉献支持这份更宽广的宣教愿景。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2: FM 104.3，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最好听。现在时刻凌晨1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江贤二是台湾一位知名的画家，他的代表作品《比西里岸之梦》深受大众肯定，但很少人知道，在他创作的那些年，几乎都是在一间黑暗的画室里完成画作。
1: 贤二，你把窗户全封起来了，没有光，要怎么画？
2: 那些光太刺眼了，我得在黑暗里待得够久，才能看见心里那道真正的光。
1: 可是你已经画了这样30年呢，如果都没人看见你的作品，你不怕时间白费吗？
2: 我怕，但如果现在就迎合世界，留下的只会是好看的颜色，而不是我这一生。
0: 30年后，在台东的海边，江贤二画出了震撼世界的《比西里岸之梦》。那幅画不仅仅是画出海岸的风景，更描绘出一道在黑暗中等待许久，最后终于抵达的光。有些光不急着被世界证明，愿我们生命里的每一份坚持，都能在黑暗与苦涩中慢慢被照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如果你还不想睡，那就一起听音乐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2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饮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生长在恶劣的环境中，有人因此而堕落沉沦，有人却转化逆境成为生命的祝福。1930年代，在美国有一位史威哲先生，他当时呢是担任修筑铁路的工人。有一天，史威哲他不小心摔跤，头部摔成了重伤，被迫在一个黑暗的病房里头疗伤养伤。想不到住在这无聊的病房里，却激发起史威哲对夜光物质的兴趣了。出院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搜遍他父亲药房的瓶瓶罐罐，寻找会发光的有机物质。他和弟弟在自己家里头的厨房搅拌化学物和胶质，总共才投资了1.75美元。第一个客户呢是舞蹈员，购买夜光漆来涂制剧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就打响了夜光漆的知名度。它被军队大量的使用，在夜里头作战的时候，靠着夜光漆来分辨敌友的

阵营。到1985年，史威哲从夜光机公司董事长任内退休时，这个荧光剂已经普及到生活的许多层面了，从网球到公路标签，从书签到洗衣粉的神效蓝珠，都留下了它的踪迹。摔跤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摔成董事长，有些人也许会摔得从此一蹶不振，然而那些展翅上腾的人，他们却似乎拥有积极的生活态度。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一起来操练这些迎风展翅的秘诀，就有机会翱翔于广阔的人生蓝天。第一，相信上帝爱我，为我的一生做了最美好的安排。第二，回想过去生平中三件逆境转化成祝福的事，并且为此来感恩。第三，以宁静的心接受现在的逆境，把它看为是化了妆的机会。第四，秉持着黑云之上阳光依然普照的信心，来歌颂上帝永远的掌权。第五，祷告上帝赐下敏锐的洞察力，能够捕捉困难背后的契机。第六，邀请上帝做你的合伙人，迎接人生的挑战。最后，就是以喜乐的态度来创造蜕变的成果。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有时候心里有一份好大的爱想分享，却总是在开口那一刻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传福音其实可以从一份简单的礼物开始，向您推荐嘉音电台深受喜爱的祝福你福音小集。无论您是店家、机构、团体，或是想在邻里间分享这份爱，我们都诚挚欢迎您免费索取，让这份文字成为您传福音最温柔的开场白，将上帝的爱与安慰分享到每个家庭。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嘉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用行动支持文字福音事工，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奉献将成为福音文字事工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

0: 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我们是声音里行走的光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在这座城市里，佳音的声音一直都在。一年365天，我们始终在电波中传递那份安静却有力量的陪伴。很多人告诉我们，是广播里的这份爱让他们重新找回勇气。但佳音守护这个声音的电塔设备已经到了必须更换零件的时候，超过300万元的修缮费用对我们来说是一项艰难的挑战。也许现在大家更关心石油价格的调涨，更在意股市的涨跌，但圣经说要积攒财宝在天上，我们想邀请您一起在上帝的国度里存下更有价值的财富。
0: 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让设备升级，祝福不断电，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梦要勇气，爱要够力。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清晨4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以弗所书六章十一节，要穿戴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北极熊主要以海豹为食物，而为了要猎得海豹以饱食一顿，通常北极熊都要耍个小伎俩才能得逞。若是海豹要捕食的地方靠近海边，那么北极熊就会憋住气潜入海豹的捕鱼口下方，佯装鱼儿摩擦冰块的声音。只要海豹闻声而来，头一栽进去，就被饿扁的北极熊逮个正着。撒旦也以这样的伎俩来混淆我们的心智，他以看似无伤的享乐为饵，并且把丑陋的罪包装在迷人的外表之下，然后我们就屈服在诱惑中，落入他的陷阱里。基督徒一旦陷入敌人的陷阱中，就没有任何借口可加推诿。因此，我们应当穿戴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借着默想上帝话语的真实，并依赖圣灵的帮助，你就能轻易地分辨出什么是属灵的满足，什么是属世的满足。不要被撒旦的伎俩所蛊惑。撒旦看起来像光明的天使，但是却有狮子的爪牙。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这是一段即将被城市噪音淹没的声音样本。2026年桃园华新池生态皮塘公园阵雨后，今天的河水流得很快，鸟声在树林里忽远忽近，池塘边的虫鸣正对着这片土地安静地歌唱。
1: 这里是2026全球 AI 展现场，我们正在见证情感演算模型 5.0 的突破。
2: 我与情感数据反应中，模型 5.0 运行正常。
0: 数据很完美，但这真的是我们想听到的未来吗？
3: 当未来的世界只剩下冰冷的数据，我们能在科技的城堡里挖出什么样的温柔？也许演算法可以模拟千百种大自然的声波，却永远无法复制这份带着泥土香气的频率。别让这段土地的心跳成为未来资料库里的考古，在声音消失之前，让我们一起听见自然的初衷。珍爱地球，永续传承，桃花源乡广播电台。
4: 陪你等天亮，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5点整，

0: 也许这一生从来没有人许我们一座花园，但上帝却送给我们一年四季看不完的缤纷。愿蓝天、绿草、白雪、红霞都能在您人生的白纸绘出动人的颜色。 GoGo Radio 初试新生 FM 104.3，用爱向世界微笑。
1: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2: 圣经马拉基书三章十节，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亲爱的朋友，神在这里对我们说，我的孩子，天上的窗户和从前一点没有两样，窗栓和从前一样光滑，铁钮也一点没有生锈。这窗户我曾为摩西敞开，红海分开了。我曾为约书亚敞开，约旦河停住了。我曾为基甸敞开，敌军跑走了。现在我也愿意为你敞开，只要你肯让我这样做。在我这一面，天仍旧是一个丰富的仓库，泉源仍旧是满意的，宝藏室仍然储满了礼物。所有的欠缺不是在我，而是在你。但是我现在还在等候，你试试我，你去履行你这方面的条件，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其余的事情就是我的了。孩子，给我一个机会，给我一个倾覆于你的机会。一位母亲曾经这样教导她的孩子说，给一切神所要求的，取一切神所允许的。神的能力真是远超过我们所祷告的。我们回想看看我们多次在神面前的请求，我们所请求的是什么呢？我们所请求的不过是一小杯水，但是海洋却依然流着。我们所请求的不过是一线日光，日头却依然在。我所求的和父所给的相差了多远呢？父所给的真是远超过我们所求的。

0: 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不要忘记你是来自哪里，不管有没有成功，这都会是你努力的标杆。我是吉利吉老公冠，你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您好，我是寇绍恩，您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Go Radio。 忧虑并不能阻止不好的事情发生，它只会阻止你享受生活中的美好，所以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祝福你常有信心、盼望与神的爱。勇往直前， GoGo Radio 与您一起 Keep Going。
2: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哇、哦、好热闹的歌曲啊，庾澄庆唱的快乐颂。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佟丽娜，欢迎收听晨曦小品。刚才节目一开始为朋友们播放了一首快乐颂，相当的轻快热闹哦。那么现在要请问您，你快乐吗？联合报曾经做过一项民调，发现台湾每三个成年人当中就有一个感到不快乐。可是在国民所得只有我们台湾二十分之一的小国不丹，尽管说他们的土地贫瘠，环境恶劣，可是啊，却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快乐王国。可见快乐并非来自于物质，而是来自于心中真正的满足。可是很多时候啊，我们却因为无法忘记过去的种种伤害，而无法感受当下的满足与快乐。所以说，要能成为一个快乐的人，首要之务就是学会如何让过去成为过去。怎么说呢？记得曾经啊，看过这么一个故事。有一个老觉得自己不快乐的国王，召集了全国的智者，问他们什么是人生的答案。而他说这个答案哦，必须要能适用于任何的情况，任何包括得失啊，包括忧愁，包括快乐、得胜、失败等等任何的情况。这个题目可真是很难有一个圆满的答案哦。其中有一位年长的智者，他思考了一会儿，然后对国王说，我可以给你一个完美的答案。智者交给国王一张纸条，上面只写着一句话，这一切都会过去的。是的，过去你很可能被别人的言行给伤害到了，也可能在生意上被别人占尽了便宜，也可能亏损了金钱，可能失去了亲人，或者是疾病缠身，可能有很多的不如意不顺遂。但是朋友，别让你的过去决定你的未来哟。过去啊，虽然是无法改变，但是我们却可以选择超越它呀，是吧？

有一部电影提到，在非洲有一个地方叫做马托博，他们有一个溺毙审判的传统。当地如果说发生了谋杀案，他们不是立即审判呢，而是要受害者亲属先追悼死者一年。一年过后，村人他们就会齐聚河边，把杀人凶手给捆绑起来，然后把他丢到河里。这时候啊，受害者亲属可以有两种选择，一个是让凶手就此溺毙，获得所谓的公平正义。可是结果啊，很可能是死者的亲属往后的日子都会在悲伤中度过，因为他们很难忘记这件事。还有另一种选择啊，就是愿意接受世上存在着不公平的事实。他们会把凶手啊从河中救上来，而这个选择的结果呢，却能释放受害者亲属心中的悲伤。马托博的人相信，唯有饶恕才能终止悲痛，因为报复是一种长期的悲痛形式。我想同样的啊，面对过去，我们每个人也同样的可以有两种选择。当然了，我们一生我想难免会受到各式各样的伤害，可能来自于朋友敌人，也可能来自于我们身边的亲人爱人，甚至陌生人。而我们可以选择把仇恨刻在石头上而永志不忘，或者是把它写在沙土上一阵子才过去。但是我们也可以把这些仇恨写在水面上，静待船过无痕，而不让这些伤害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痕迹。朋友，你会做什么选择呢？

有些人啊，老喜欢在过往的伤害中自怨自怜，甚至不想让自己康复。可是其实这么做啊，却往往让自己损失更多。美国著名的拳王乔路易，他纵横拳坛多年，打败不少的高手。可是他为人相当的谦和，私底下从来不动拳头打人。有一天，他跟朋友外出，在路上跟一辆货车擦撞，对方下了车就气冲冲地痛骂了他们一顿。等货车司机走了之后，他的朋友就问他说，哎，你刚才为什么不好好的修理那个无理的家伙呢？乔路易幽默地回答说，火气干嘛那么大呢？你想啊，如果有人侮辱了歌王卡罗素，卡罗素会为他高歌一曲吗？嗯？啊，是啊，我们没办法完全掌握让事情一切顺利，但是至少可以不让自己蒙受双重的损失啊，是不是？有些事情没有答案，也不需要花时间去猜想，但是当遭逢不幸的时候，我们却能用正面的态度将所遭遇的问题升华，将不幸的事情重新定义。圣经上有句话说，人好像一口气，他的年日如同影儿快快过去。所以当我们在感叹光阴似箭一去不返的时候，我们更应该要把握时间为过去感恩，而不要为过去感慨。这样当我们不再定睛于无法改变的从前，而是将挫折转为养分。

吸收学习。这样一来呢，你就会发现过去的不幸都将化作未来的激励，而过去遭遇的难处将成为安慰别人的力量哦。所以当我们让伤害过去之时，也正是承受更多祝福的开始哦。

很快的啊，今天晨曦小品这个节目又接近了尾声。祝福各位朋友有一个愉快而顺利的一天。同时更别忘了，明天清晨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临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在圣灵里，良心的自省自责。圣灵来，不但让世人良心被唤醒，进而自责悔改归主，圣灵当然也会在信徒的心中工作。圣灵对教会说话，呼唤教会要悔改，不只是为罪隐而未显的罪，也为失去起初的爱，不冷不热悔改。在圣灵的运行中，信徒更深的悔改，领袖牧者带头悔改，不但会带来灵魂的苏醒，甚至带进复兴的浪潮。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从自义、自满、自保中间出来，让圣灵在我们心里、良心中光照，使我们不只是突然领受一些经历恩赐，让我们更能够在圣灵里不断的更新变化，使教会能够更健康成长荣耀。

0: 临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1: 爱让小事美好， Go Go Radio FM 104.3，祝福您一天的开始万事美好。现在时刻清晨6点整，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张君立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平安，每日吃灵粮，清醒又刚强。我是张君丽。今天我们读路加福音第21章，接着看耶稣受难周的第三天，也就是礼拜二，在

奉官长的嫡视之下，继续照常的在圣殿里头所做的教导和讲论，可以分为三部分。一到四节这一小段是寡妇的奉献，一到二节是耶稣看见财主奉献，也看见穷寡妇投了两个小钱，也就是当时最小的犹太铜币，所以这个寡妇立刻就成为活生生的教材，来让门徒看到什么样的奉献才是在主眼中宝贵的。三到四节，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所投的比众人还多，因为众人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捐项里，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圣殿里人那么多，有钱的有权的来来往往，耶稣却独独夸赞了这一个穷寡妇，这也真是安慰了我们，是不是？然后这个时候，就在耶稣短暂的休息的时候，第五节说，有人谈论圣殿是用美食、美丽的石头和供物装饰的，这就引发了下面五到二十八节这一段耶稣有关圣殿和末日的预言。首先是第六节，耶稣预言这一座所谓美食装饰的圣殿，在日子到了的时候将被彻底拆毁，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这个惊人的预言使得门徒都紧张地问，第七节说，夫子，什么时候有这事呢？这是门徒的第一个问题。那耶稣的回答是在八到九节，他首先警告门徒要防备假基督，因为他们会冒耶稣的名来说我是基督，也会说时候近了这种话。那耶稣重复的说，你们要谨慎，不要受迷惑，又说你们不要跟从他们。然后门徒的第二个问题是，这是将到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呢？那耶稣的回答是在十到十一节，是预言末期以前必定有打仗和扰乱的事，然后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但是这些战争并不意味着末期就到了。耶稣说这些事必须先有，但末期不能立时就到。十一节说还会有地震、饥荒和瘟疫，天上还会有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这些属于天灾人祸方面的预兆很多。然后十二到十九节预言门徒还将会遭遇宗教与政治的逼迫，说人要下手拿住你们，就是说你们会被捕，然后交给会堂，收在监里。但是安慰人的是第十三节说，但这些事终必为你们的见证。十四节做一个小结论说，所以你们当立定心意，这是鼓励，对不对？然后紧接着应许就来了，说不要预先思想怎样分诉，因为我必赐你们口才智慧，是你们一切敌人所敌不住搏不倒的。下面十六节还说到亲友的背叛，说连你们的父母、弟兄、亲族、朋友也要把你们交官，你们也有被他们害死的。十七节再进一步强调，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但是应许是十八节，然而你们连一根头发也必不损坏。十九节，你们要长存忍耐，就必保全灵魂。这边有一个刮胡注解说，或者做必得生命。下面二十到二十八节，主耶稣预言了两个事件。第一个是圣殿被毁，这在他们大约四十年之后，西元七十年，很快的就应验了。二十节说，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成为荒场的日子就近了。那是在主后七十年逾越节的前三天，罗马王子提多将军开始围困耶路撒冷，他持续了将近五个月，直到城墙和圣殿被拆毁，就是这里所说的成为荒场啊，城中存粮耗尽，甚至出现人吃人的惨状，
而且由于那个时候是逾越节期间，城中的人特别多，21跟23节就形容那个民众逃难的情形，因为有大灾难降在这地方。

方也有震怒临到这百姓。24节说，结果百姓都将被掳到各国去。这些在主后70年也都应验了。那请注意，这里22节耶稣是何等悲悯的说，这是报应的日子，使经上所写的都得应验。就是说这是对耶路撒冷拒绝弥赛亚的报应啊。我们知道后来在主后的132到136年之间，犹太人起义失败，再度被罗马镇压。那个罗马皇帝哈德良废除了犹太行省，将耶路撒冷真正的夷为平地，在原址上另外建立了罗马城市，也在圣殿山另外建造罗马神庙。所以24节后半说的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那就是一直到基督再来为止。因此下面25到28节就预言基督再来。首先那个时候自然界可能会出现极大的变化。25节说，才会日月星辰都要显出异兆，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海中波浪的响声都慌慌不定，天势都要震动。这一些岂不是到今天这个末世代的写照吗？所以不但是耶稣关于圣殿的预言在历史中已经明确应验，所有这些末日的征兆我们也都时时在经历，是不是？感谢主，我们靠主都还有大平安呢，不至于像这里说的世人会吓得魂不附体。那么这一些到什么时候才结束呢？27节说，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云降临。28节，一有这些事，你们就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这也是四福音中独有路加记下的话语啊，真是太宝贵了。然后29到33节，耶稣又设了一个比喻对他们说，你们看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它发芽的时候，你们一看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些事情渐渐成就，也该晓得神的国近了。有些学者以为这个无花果树发芽就是预表以色列复国，那我们已经看见了。可是这里也提到还有其他各样的树，所以单是以色列复国还不是完全应验。总之我们要警醒查验。32节说这些事必然成就。33节好重要的宣告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让我们宣告本章所有的预言都必应验。34到36节，耶稣就切切地提醒门徒要谨慎警醒，来作为这一段的总结，说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后面说才能够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哎呀，这真是耶稣最真挚的遗言交代啊。然后37到38节，并且记载了耶稣每一天晚上都出城到橄榄山住宿。这里对照马可福音11章第11节，耶稣应该就是住宿在伯大尼啊。38节说，众百姓每一天清早上圣殿，都是要到耶稣那里去听他讲道。这样就一笔带过了，在下面一天，主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第四天，也就是礼拜三那一天，没有别的活动记载。那我们也暂停一下，整理一下今天所读的。

这么重要的一章关于圣城和末日的预言，我们仍然是就耶稣侍奉的特征和门徒与跟随者的特征这两方面来谈。先说第一大点，耶稣侍奉的特征。在本章我们看见，第一，他看重质量远胜于数量，就是说到耶稣最后十日的重要教导，本章首先记得竟然是他观看人的奉献，而从中发现了那个卑微寡妇所投的两个小钱。我一直在想，路加为什么形容耶稣是抬头观看财主和寡妇的奉献？难道是奉献箱的位置比较高吗？可能哦。在马可福音12章41节是说耶稣对银库坐着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所以耶稣当时可能是坐在妇女院的某一个台阶上或者走廊边休息，那他的视线角度可能是要让他抬头观看。那但是另外，这个抬头观看这个字，就是耶稣拿着五饼二鱼去举目望天祝福的时候的那个望，那也是瞎子得医治就看见了的那个看见，所以是一种很有意识的，甚至说很专注很用力的一种观看。那耶稣在世的最后三日，他刻意的在圣殿里观看人的奉献，就显示奉献的主题竟然和上面所说的基督论以及下面要谈的末世论共同并列在他离世前最关注的教导项目之一。一想到此啊，我们今天还能够轻忽奉献吗？然后我们再想耶稣当时所看见的两种奉献的方式，财主奉献的很多很显眼，而且也许很好听，因为他是哗啦啦一大袋的倒进奉献箱，而另外一个

穷寡妇，她投的很少，就只有两个小钱，这是数量上的对比。而在质量上，财主的那一大袋是他有余的，对他没有影响的，而寡妇的是当他自己不足的时候的一切养生的他都投上了，他是倾囊倒出，全部给了神。耶稣是看重数量这一边的对比，还是质量这一边的呢？这不言可喻，是不是？耶稣衡量奉献的价值，从来就不在于金额的数量，而在于内心的质量。那个穷寡妇没有留下名字，所以让我们今天也是第一，不为留名而奉献，以及第二方面，不为贫穷而不奉献。因为主也同样纪念我们的无论大小的全心的摆上，赞美主。第二小点，耶稣他一个特征是他看重内在远胜于外观。就是你看第五节，耶稣听见有人谈论圣殿的美食装饰，这个在马可福音13章第一节说是耶稣的一个门徒指给他看，说夫子请看，这是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可能这些门徒都是觉得耶稣每一次进圣殿都在专心的教导百姓，而从来都没有好好的欣赏这一座殿宇是多么的宏伟壮观，精雕细琢。我们知道耶稣时代的圣殿占地大约14万平方米，相当于20个足球场，它的外墙和正面都贴满了厚厚的金板，所以当清晨太阳升起的时候，圣殿会反射出耀眼的光芒，人们甚至是无法直视的。而没有贴金的部分也是用洁白的大理石筑成，所以远看就像一座覆盖着白雪的山头。所以我们福音书里头提到圣殿的时候，总是会说到它的石头。从现在还保留的西墙那一段根基看来，圣殿是以白色而且坚硬的石头所建造的，每一块石头以现在的尺寸来说都是长 13.8 公尺，高 4.4 公尺，宽 6.7 公尺，重量大约520吨这样的巨石啊。至今还不确定当时的犹太人是用什么样的建筑工程能够搬动安放这一些巨石的。总之，这一座圣殿的宏伟程度在当时的罗马帝国中也是名列前茅，它也一直建筑到西元63年左右才真正完工。可是完工之后不过6-7年呢，在公元70年第一次犹太罗马战争的时候，圣殿和城墙都被拆毁，罗马将军提多入城以后敲开了圣殿的石墙，以刮取那个焚毁的时候熔留于墙缝中的金箔。所以第六节所说的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的预言完全应验。所以人注意外表，注意工作的果效，但是神却注重里面，注重工作的工人。凡是外面很美，里面却没有实际的侍奉，都逃不过神的拆毁啊！多么令人感叹和引以为戒啊！然后第三小点，耶稣还有一个特征是切切叮咛等候重相逢。让我们再一次来体会一下耶稣的心情啊！这一天已经是他进入耶路撒冷的第三天，就是礼拜二，对不对？他又知道自己到礼拜五就要钉十字架，所以这一天他要对门徒说最重要的话。于是我们看见，除了称赞穷寡妇的奉献两个小钱，借以树立起正确的金钱和奉献观之外，从第五节开始，整章他都在讲论耶路撒冷的命运，然后一路下来论到末日的征兆，贯穿在那些战争、地震、饥荒、瘟疫等等的天灾人祸的征兆之中，是他的谆谆告诫、切切叮咛。
你看看，他说你们要谨慎，不要。

受迷惑，又说不要惊慌，这是八到九节。然后他又劝勉说你们当立定心意，这是十四节。还有说要长存忍耐，这是十九节。而且他又不断的应许说你们连一根头发也必不损坏等等。然后最后归结到34到36节，他再一次苦口婆心的提醒说你们要谨慎，而且千万不要让那个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而是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所以你看他重复这么多次为的是什么，就是要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那就是我，是不是？得以站立在我面前，意思就是为了要让我们可以在我驾云降临的那一天再重相逢。孩子们啊，那一天要让我看到你们一个一个都是警醒等候，逃避了一切灾难，刚强站立在我面前的，我们约定那一天要再相见呢。第二大点，门徒与跟随者的特征。在本章我们要学习的是一，苦难为要见证基督。我们看耶稣所述说的末日情景是有一个先后次序的。你看九节跟十二节有两个先，就是基督再来之前，那些战争啊、地震、饥荒等等，这些事必须先有。但是在这一切的以先，门徒首先要受到逼迫。他说人要下手拿住你们，然后说把你们交给会堂，这是被犹太宗教势力迫害，而且说会收在监里，这是被政治势力迫害，然后说又为我的名拉你们到君王诸侯面前，这是被外邦的君王迫害。所以好像节节进逼，层层扩大。所以今天世界各地猖獗无比的宗教迫害，乃至于我们自己所受到的抵挡逼迫，都是神所允许的。但是你看十三节有一个但呢，就带来一个大转折。在新版的和合本是说，但这些事终必成为你们做见证的机会。这就表明这一些逼迫不只是消极的灾祸，更有着积极的为主做见证的重要意义。殉道者的血是福音的种子，能够向世人证明我们所信的是怎样的一位主。第二小点，忍耐为要保全灵魂。起初我读这个第十九节说你们要长存忍耐等等，我并没有觉得稀奇，但是后来把这一节跟上下文连起来多读几次啊，你看十六节他那么明确的说，在逼迫中你们也有被他们害死的。自古以来有多少烈士为主殉道，原来主都早已知道。但是本书前面的十二章第四节，耶稣更早的时候就曾经说过，我的朋友，我对你们说。你感受到他的亲切体贴吗？他说那杀身体以后不能再做什么的，不要怕他们。哈利路亚，我们不怕。因为第十九节说的我们要长存忍耐之后，他说的是神就必保全灵魂，而且有个刮胡说，或者做我们就必得生命。所以即便被害致死也必要复活，在神面前是连一根头发也必不损坏，这是十八节。我们必定在他里面得到保全，这是主耶稣对我们人类的展望。然后第三小点，我们警醒为要站立主前。刚刚说过主耶稣等候要与我们在云中再相见，那我们作为他的门徒，我们也警醒等候他的再来。二十六节说，世人想到基督再来之前的那些大灾难的时候，说就都吓得魂不附体。但是二十八节，我们这些门徒却是当挺身昂首，欢喜快乐，因为灾

危难和逼迫都意味着我们的身体得赎的日子近了。主啊，我们警醒等候那一天，得以挺身昂首，与你相会云中，站立在你面前。哈利路亚。以上我们对这路加福音第21章所默想应用的是一，耶稣侍奉的特征，在本章包括他看重质量远胜于数量，看重内在远胜于外观，以及他切切叮咛等候与我们重相逢。第二大点，门徒与跟随者的特征，在本章包括我们苦难为要见证基督，忍耐为要保全灵魂，以及警醒为要站立主前。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何等感恩你这样切切的提醒。平安，我是张君丽。诗篇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佳音电台每天陪着您，为心灵预备一个安静的绿洲。谢谢每一位听友的爱心奉献，让这一份属灵的喂养与陪伴从不间断。现在诚挚地邀请您，在这个募款季节再一次与我们同工。您的支持是为了守护这一份清醒与平安，让更多焦虑的灵魂在电波里找回与神同在的安息。谢谢您，愿神亲自祝福您的奉献。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友你好，我是盛小梅，你现在收听的是 Go Go Radio。 如今长存的有信心、盼望和爱，其中最大的是爱，让我们常在上帝的爱中，一份不变的爱。 Go 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1: 不变的爱，爱我。
2: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和咱踮在空中来三见面。今仔日最近看犹大的批，咱看第十一节到十六节。因惨啊，因为因行该稳的路，各为着钱财陷落伫巴兰的错误，因甲可拉相款。因为背叛来灭亡，因不知见效，大吃大饮，自己顾吃来破坏恁的爱餐。因亲像云和风吹来吹去，拢无落雨，亲像秋到秋天也无结果子，予人连根烤起来。膝盖打哭哭，因嘛亲像破浪喷出水皮，露出家己的见效，亲像离开轨道的星，落落去上帝为着因永远保留迄个黑暗的深渊。阿东的第七代孙伊洛。有言者的人讲，恁看，主有带千千万万的圣天使来，要审判所有的人，刑罚一切无敬虔的罪人，因为因用无敬虔的方法做一切无敬虔的事，各讲亵渎上帝的话，这些人不时咬咬念埋怨，趁私欲做代志，讲大话，为着利益破听别人。咱看到今仔日这段来讲到这些真凄惨的代志，凄惨的意思就是背叛。自己来灭亡，这讲到几落个拢是历史顶头的代志。这款的偏差，来对该问开始到巴兰到科拉，这个予咱会当看到伊用这款十条街中间的提醒。该问咱知影。这就是第一位圣经所记载的杀人犯，伊实在真正予人看无点伫创世纪第四章所记载的，伊杀害家己的兄弟阿伯，伫个犹太人的传统中间，该问伊。除了是人类历史第一个杀人犯以外，犹大踮伫这个所在，可能嘛伫甲咱提醒暗示，这就是敢若亲像有个人是太人，有个人是太人的灵魂，互人的灵魂背叛上帝。予人的灵魂煞死去，所以咱会当看到犹太人另外的经典咧讲着该问，因为生气来毁灭家己，为了这个生气，伊杀死家己的兄弟。所以咱看到这是该问，特别除了伊是第一个杀人犯以外。在希伯来的人的传统中间，讲到该问是代表自私啦，敢若看家己的利益。对伊来讲，无审判嘛，无审判者。

所以解问是一个敢那亲像怀疑的一个人，目睭看袂到的，伊无要相信，所以伊敢那相信看会到这个物质的世界，伊根本都无信上帝，还是无信任这个世间的道德标准。啊，这是希伯来人的历史传统中间，嘛是伫圣经内面咱看到解问用这个做例。过来，伊就讲到巴兰，巴兰的代志，咱知影，甚至点咩啊？启示录二章十四节，巴兰就是遐个咧引带以色列人犯罪的例啦。所以古约的圣经有记载，特别是伫个民数记二章到二十四章，咧讲到巴力安怎想办法说服巴兰要去救助以色列百姓，啊，因为伊惊以色列人，所以有百五百送礼物，真重的礼物，予巴兰想要来安尼打动巴兰的心。啊，毋过巴兰拒绝巴力的引诱，实际上伊的贪心是有显明出来。是跟他因为惊上帝会加处罚加刑罚，所以才无和这款买卖的代志来打动。啊，那无，伊是就想要提钱，唔过惊上帝刑罚，所以巴兰这件事就真做贪心迄款的一个啊代表。民数记第五章是咧记载，以色列人受引诱去拜巴力，啊，过以后才互人啊讨厌的道德影响。啊，这有讲到巴兰就爱为了这项事负责，所以对安尼，互咱会当看到伫个家提到巴兰。代表伊的贪心，为着要得到钱财，甚至有可能打算要去犯罪。所以巴兰代表迄个，予人看做真大的致命伤，就是驾驶人去犯罪的人，这款罪真重。你自己犯罪是一回事，你又教人安怎犯罪，哇，这实在是更加可恶。巴兰以后第三个讲到是科拉，这个故事是在民数记十六章。科拉的罪就是当阿伦的子孙和利未族受人民做祭司的时阵，伊背叛摩西的指挥，可拉无要服从这项决定，所以伊想要行伊家己的职务，啊，实际上是无权去做的代志，所以伊家己就去做，做了后，甲伊的同伴拢受到真可怕的灭亡，所以咱对民数记十六章会当看到可拉代表拒绝官兵的人，想要家己去摕无管通摕的积分，所以犹大的指责可拉，才会对敌的。反抗教会合法的官兵来背叛离开上帝的道，宁可行家己的路，这就亲像可拉同款。小小一下。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和咱在空中今仔日来看犹大的批，咱对十一节读到十六节，啊，这段是续接犹大伊写给伊所听的朋友，啊，伫这中间

看到伊迄款的迫切，啊，然后嘛看到伊这个所在所写真简洁的主题好出来，哦，真简洁简洁来讲，就是相信迄个起头所领受，佮继续为着这个信仰啊来打拼，来坚持。就是爱人唯一的主宰，就是咱的主耶稣基督。啊，这是真早以前圣经就已经预言，但是有人来否定这个拯救，所以一听到这项，就感觉讲爱赶紧写这个批，哈、哦，啊，这个批就是要予伊啊。受到这上帝所拣调，得到通得到上帝的听，嘛受到耶稣基督的保佑。所以咱看这个批中间到今仔日，伊咧讲到这个假先知、假教师，亲像该文，亲像巴兰，亲像可拉，这个讲了后，咱看第。继续啊，十二在家，伊用几落个例来攻击这个假先知、假教师。这段会当讲是圣经中间同强的一个攻击，敢那亲像为维护基督信仰的宣讲。嘛，予咱看到是一个真激烈、一个道德的威吓，吼、哦。亲像有一个先生讲，为着要说明这个人的德性，天地甲大海拢去予人安尼查过一摆啊。所以咱再看到伊用几落个例来讲这项。当然，伫遮有咧讲到亲像，敢那即个爱餐的中间，敢那顾家己食，所以亲像云和风吹来吹去同款，因安尼敢那看家己，吼、哦，好。风吹来吹去，这云无发生效果，无落雨啊，嘛亲像树啊，无结果子，互人烤起来啊，死个大壳壳。所以，伫遮咱看会出来，因干那咧顾家己啊，干那为着家己好，所以咱看到。犹太伫即个所在的攻击，嘛提醒咱初代教会爱餐的意义咩啊有变形去。有一项代志，咱今仔日无法度完全了解。毋过，当咱咧讲到即个爱餐阿加佩是伫主日举行的交谊的时阵，咱知影大家人。拢会尽家己的能力带食物来，爱餐就敢那一家一个菜同款。伊是一个真水的一个交流，嘛是伫个主日的时阵，每一个家庭拢会当踮伫教会坐落来，基督徒斗阵踮遮来食饭。毋过，咱会当发现有一挂人会当摕较侪物件来，有一挂人可能炸较少，特别是对一挂陪主人来的人，因可能是伫个主日即个爱餐中间会当食到无同款的食物，是干那真无彩。咱看到初代教会在圣经中间也有给咱记载，这个阿加佩这个爱餐的变质，

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批信，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十七节到二十二节都讲真清楚，提什么菜来的人，到什么款的背景，爱吃什么口味的，这些人会煞变作爱斗阵，所以爱餐的时阵煞激动分派啊，甚至把爱餐变作酒醉的宴会啊，无真实的阿加佩的内涵在那中间，所以煞受扭曲去。犹大所要攻击的人，也是对这些爱餐扭曲的人。另外有的版本说，他们将这个爱餐打拉散嘛，跟彼得后书所说的同样、哦、彼得后书二章十三节也有这款。所以犹大跟这个爱餐说，他们已经变作是一块海边的石头同样，顶阔阔在那啊，让人这样看起来乌麻麻啊，无利益，只会造成船啊不倒去弄到，还会沉落，亲像那款暗礁、哦、石头在海边那款的石头。所以这个原地是爱餐，原来是人会当真实啊，三甲斗阵，互相三清安呢，煞变作是遮个歹人所做的歹代志，真明显。因用爱餐来做一个 cover， 做一个外衫，但是是干那为了要满足因家己的欲望，所以咱看犹大伫这个所在来攻击者。这对咱今仔日来讲，踮咧台湾，咱会当真清楚体会得到。当咱今仔日有聚会时，伫咱中间某一挂外籍的陪伴者，这因对因的国家来个台湾，不管是陪长辈还是照顾囡仔，即个外籍的帮佣，即个来陪伴者，因嘛甲咱共阮斗阵。所以教会若有甚物特别的庆典、特别的爱餐的时，用咱的教会一般来讲，拢会特别注意到遮个外籍的陪伴者，不要那福音嘛会当伫这中间领受经验到真实的听、接纳、吼、甲尊重，这是咱爱去注意，唔通亲像遮所写的歹人。做歹代志就足无彩咯，当心来祈祷。亲爱主上帝，我感谢你，予我会当伫你所想事画面的话顶头，行伫真理的道路。恳求主帮咱，予我会当闪避遮个歹人所做的歹事，同要紧，予我会当真实三听，尤其是。听遐个出外人，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0: 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地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星。
1: 滋味不在于头脑的容量，而是心的容量。心的宽容，滋味从容。 FM 104.3，勇往直前，梦想不言，本爱同意来 Go Go Radio。
2: 早安，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早上7点整，
3: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新约的雅各书第一章的19到21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慢一点动怒，慢一点动怒。

朋友景明是一名编辑，这天他忐忑地打开信箱，担心会收到某位作者的愤怒回信。这几个月来，景明与一个知名的出版社合作修改这位作者的书稿，但出版社突然因内部问题而决定不出版这本书。景明在通知作者这个坏消息后，每天都担心对方会发飙。一周后，这位作者终于有了回音。他在信中写道：我没有立即回信，是因为我需要先思考我的措辞以及如何回复您。他坦诚了自己的失望，并心平气和地指出，其实出版社可以更妥当地处理这件事。这位作者谨慎又明智的回应让我印象深刻，这反映了圣经教导的沟通方

是尤其在生气之时，雅各书的作者提醒我们要勒住自己的舌头，因我们很容易因言语而犯罪。我们应该先聆听对方，以便能充分理解，然后选择我们的措辞，并思考是否有必要发怒。在言语上谨慎，不单能帮助我们免于犯罪，让圣经的真理塑造我们的生命，同时也可以让人看见上帝的特质是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让我们以合宜的话语或是沉默来效法这位慈爱的上帝。在生气时，您要如何谨慎自己的言语和对方沟通呢？您的话语如何反映您的信仰呢？我们要来到智慧的天父面前，恳求主教导我们快快地听，慢慢地说，慢慢地动怒，好让人看见我主的特质。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雅各书第一章的19到21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慢一点动怒。圣经说，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雅各书是使徒雅各写给当时代的基督徒，当他们信心受到试验的时候，当然这卷书也是写给各世代活在世界上的基督徒。当我们在外面就是环境上受到试炼的时候，我们该有的心态，当然他也说到了我们里面受到试探的时候该有的准备。所以雅各书一开始的头一大段就是告诉我们，当外面受到试炼，也正是我们的信心受到试验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当有的心态就是用忍耐还有喜乐来胜过它。那么用什么能力，用什么智慧呢？圣经说得很清楚，就是神给的能力，神给的智慧。可见我们在苦难中，在受试炼的时候，就是要来到神的面前，因为神是智慧的源头，也是能力的源头。那么用什么样的情况让我们接受试炼呢？九到十一节说，向卑微的弟兄升高了，那就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了，也该如此，因为他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可见有人升高，我们就该喜乐，有人降卑，我们也该喜乐，因为真正的信仰给我们带来了智慧，这个智慧是给我们有一个正确的自我价值观。无论是贫穷，那都是弟兄，没有什么阶级观念，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今天的光景

都不能够限制我们将来的情况，何况是耶稣基督我们的主为我们舍命了。可见我们这个人，每一个人在神的眼中都是极其的尊贵，所以不要为自己的所有而喜乐，也不要为自己的所没有而自卑，因为这些都要过去，就像草上的花，钱财像一朵盛开的花，美丽但是短暂，随后便凋谢了，归于无有。所以无论是贫穷，无论是富贵，人生的际遇确实有许多的转变，这些经历也正是陪伴着我们，也可以说代表着我们经过一段又一段的人生。严格说来，每一个人的经历其实都是大同小异，每个人的感叹，每个人的喜乐也都是差不多的故事，只是蒙恩得救的基督徒非常的幸运，遇到各样的环境我们可以倚靠救主，可以倚靠天父。所以当我们在遭遇各样的患难中要坚持我们的信仰，在受到逼迫、剥夺、排斥，即使是我们失去了我们不该失去的东西、机会，我们也不要轻易的沮丧甚至发怒，要像约伯一样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颂赞的。当然我们人不必先放弃财富再做基督徒，但是做基督徒必须放弃那些以前经常陪伴着我们的财富、地位给我们带来的自满、自足和骄傲。就像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的31节说，用事物的要像不用事物，因为这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所以我们基督徒的喜乐不是因为财富和地位的蒙福，而是得着那永远不会过去的至宝。圣经也说，当我们的信心受过试验之后的结果，神所赐的是生命的冠冕。所以我们基督徒在面对生活中各样的试探，不要忘记这个试探的来源不是神，神不试探人，除了仇敌之外，圣经还说来自我们人的私欲，而我们的神却是各样美善事物的来源。因此当我们对付试探的时候，我们的秘诀、我们的能力，圣经告诉我们就是要遵行神的话，因为神的话语里面就满了力量，他是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神。在我们今天读过的经文19节说，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经文说快快的听，意思是指我们应当要注重听取神的道，因为它对我们大有益处。慢慢的说当然是指我们在话语上自己要小心，要懂得怎样勒住自己的舌头。在雅各书3:5说，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那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经文是要我们注意，舌头在白体里面是最小的，却能够说大话，意思是说能够做大事。话语的能力、话语的影响太大了，不但影响我们自己，也能够影响别人。正如圣经所说的，最小的火能够点着最大的树林。最小的火，这个火是含有毁灭的意思，点着当然不是结果，乃是一个起点，所以它的结果是焚毁了全部的树林。相信我们都很清楚这一句话，咱们华人说一言兴邦，也能一言丧邦。舌头虽然小，却掌握了整个人的前途，舌头的作用不可小看它。这节经文说的火，这个火若是被人控制了，就能够服役我们人，但是若是不受到人的控制，就必然会使我们遭致大祸患。同样的道理，舌头若是能够被人制服，就可以为人带来许多的益处，否则就会给人带来无穷的祸患。
所以这个世界上有三样东西啊，有人说

说呢，是一去就追不回来。第一个是离弦的箭，第二个是出口之言，第三个是逝去的良机。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说话一不小心，一旦出口于己于人，都会造成极大的伤害。圣经在雅各书三章第六节说，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我们白体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够污秽全身，但是创造舌头的是我们的神，神把舌头安排在我们的身上，成为我们的肢体之一。虽然它是一个罪恶的世界，也因为舌头而犯下了许多的罪。弟兄姐妹，当我们在伊甸园里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你看他们夫妻两个人首先犯的罪就是推却责任。但是在他们没有犯罪堕落之前，亚当一看到夏娃就唱情歌说，你是我骨中的骨，是我肉中的肉。但是一旦罪进入到人的身体里，亚当就指着这个夏娃说，对神说，都是你给我的这个女人呢，拿了禁果给我吃。亚当推卸责任推得很干净啊，不但是怪了夏娃，连上帝也怪了。所以您看，罪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就能够污秽全身，身心灵都受到了罪的污染，那么言语所发表的也就是各样邪恶的意念，真的是能够污秽全人，而且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这里说的轮子，那就是生命的旅程啊，也是指这个周而复始不断旋转的东西。点起来从哪里点呢？从地狱点着的。在马可福音第九章也告诉我们，地狱的火是永远不会熄灭之火，可见这个火能够使人的灵魂永远受到焚烧之苦。可见舌头的害处不但能够给予我们今生，甚至会害到我们永远。那么我们如何来消灭这个火呢？那就是不要传是非，只要禁止传是非，争竞就会止息，也不要为任何没有建设性的话提供服务，就是把这些是非啊说来说去。记得我在节目里面说过很多次，千万不要在教会里面说我听说，你听说就是你说，别人没有说，听说而说的人要负法律的责任的。在这一节经文里，这个火是从地狱里面点着的吗？可见人的舌头竟然与地狱还能紧紧相连，所以不但它的破坏力是来自于地狱，并且它的结果也会将人引到地狱。所以我们基督徒岂能够不谨慎地使用我们的舌头呢？在雅各书一章的二十六节还说，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勒不住他的舌头，凡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虔诚一词指的是这个人敬畏神，像神一样，并且是一个严守信仰规条和礼仪的人。如果他是胡乱发言，自以为是，严格说来则是一无所知。圣经说这人的虔诚是虚的，就是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他欺哄自己的心，意思是他心口不一致。弟兄姐妹，雅各书、彼得前后书、保罗的书信是写给基督徒的，但是从他们的书信里我们却看见有这么多警告我们的话，是警戒也是提醒。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位圣洁的神，对神是轻慢不得的，千万不要只用嘴唇尊敬神，心却远离神。接着我们看慢慢动怒，意思是指我们应当要小心地控制自己的情感，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意。这节经文说的人的怒气指的是不受到约束的怒气，而且是任意发泄的怒气，它并不能够成就神的意。什么是神的意？就是神所喜悦的善事。当然神的意也是指着耶稣基督所完成的救恩。当然这一节经文并不是说我们

越不可生气，乃是说不受到约束的生气对于神的心意并没有什么帮助。当我们受到伤害，我们生气的时候，我们要思想一件事，那就是真正伤害我们的是别人的攻击，还是我们对攻击的反应呢？真正的属灵的成熟，不是在没有受伤的时候显出我们的温柔、我们的智慧，而是在受伤以后仍然能够选择神、选择爱。记得我曾经听过有人说过这么一句话，将那些个批评论断的话，将它化作我们成长的养分。外在的事件或许是一样，但内心的回应却是决定了我们生命最后的方向。记得又有人形容我们的遭遇就像是一口大钟受到了撞击，一撞击钟声就出来了。这个声音是悠扬的美丽的声音，还是刺耳的呢？从我们口中出来的是抱怨、愤怒、报复，还是恩慈、节制、信靠呢？一撞之后就显明了我们里面生命的光景。在圣灵的带领里，圣灵要我们生命成熟。成熟不是因为我们从此以后就不再受到伤害，成熟是因为每一次受伤，我们都让主耶稣在我们里面活得更多，而不是让我们自己的老我变得更大。智慧不是知识，跟输赢一点关系都没有，而是经过了岁月、信仰和生命的淬炼之后所散发的光。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啊，感谢你赐给我们生命之道，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改变之后更像我主。感谢主，让我们可以活在你的恩典与带领里，在仇敌的前面做荣耀的见证人。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我们已经懂得如何在言语上谨慎，如何在情绪上受到圣灵的管理与赐福，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像主耶稣一样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的人，荣耀主名，见证神的真实。圣灵也必定会赐福于我们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佳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佳音》。
4: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以及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的听众朋友收听早安佳音，我是李维珍。今天是7月27日星期一，提供您今天的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红霞台风远离，不过在台湾附近的水汽还是偏多。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在今天受到南方云系北移的影响，在台东恒春半岛以及在中午过后中部以北地区都要留意有局部大雨的发生几率。到了本周三开始，天气会越来越好，各地转为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只有在中午过后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的发生。另外，目前在关岛东方的海面上有热带扰动的发展机会，时间可能会落在7月底到8月初，目前预估是朝向日本方向移动，对于台湾天气应该没有直接影响，但仍然需要后续的持续观察。在温度方面，未来一周的天气是高温炎热，在没有下雨的时候各地普遍是32到35度，从明天开始降雨的几率越来越少的时候，局部地区也可能会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

继续来关心今天各大报头版头条。自由时报，在野党要砍2亿，175所学校7000架无人机恐怕卡关。联合报，卢秀燕喊话总统上班处理食安。中国时报，合成总统声音计划报北检侦办。继续深入今天三大报头条详细内容，自由时报头条新闻。教育部规划在大专校院以及高中职等阶段补助各校采购无人机设备，并且进行师资培训，期盼从基础教育到高阶研发全面培养我国的无人机人才。但是立法院民众党团在今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的审查当中，针对175所学校5所的群科中心采购足球无人机，还有程控无人机以及空拍无人机，总共是7010架的预算，提案是大砍2亿元。国民党团则是全数冻结教育部无人机培育相关预算，形同是扼杀了高中到大学的科技人才链。在大专院校阶段，教育部在今年度是为了推动产学合作人才培育以及科技发展，配合经济部计划补助大专校院采购无人机，建制无人机相关教学系统，同时发展应用课程以及办理无人机科普教育推广等，编列了1亿5820万元的预算。但是民众党团提案冻结8000万元，国民党团原本是提案删减7910万元，再冻结其他50%，但后续也改为是通案全数冻结。在高中职阶段，包含教育与推广是编列了4.6亿多元的预算，而民众党团是提案删减2亿元，并且批评缺乏设备配置原则、课程规划，并且没有看到有关统计以及成本评估，恐怕会造成设备闲置。而国民党团方面，尽管是没有提案减列相关预算，但仍然是改为全数冻结。但讽刺的是，由台北市立松山工农等学生所组成的国家代表队，在本月18日才刚刚在韩国的无人机足球洲际杯夺下亚军以及殿军，如今相关预算却是遭到蓝白提案大幅删除或者是冻结。联合报头条新闻，致癌油风暴引发民怨，台中市长卢秀燕批评执政党根本没有在上班，喊话赖清德总统要上班处理食安。台北市长蒋万安也炮轰中央，他表示大家对这个政府已经受够了。而在去年726大罢免落幕至今正好届满周年，赖清德总统曾经表示过要休养生息。蒋万安昨天与国民党立委出席大罢免大失败感谢祭的时候指出，大罢免大失败在一周年之后，政府没有检讨，而民进党是不懂得谦卑面对人民，反而是变本加厉在撕裂社会。蒋万安表示，全民是这一次毒油事件的受害者，政府处理的荒腔走板，各县市政府站上凯道捍卫人民食安，这是职责所在，也是必须要做的。他表示自己无法理解政府竟是如此傲慢的威权心态。当年民进党在野的时候是大声喊出3天内要查清流向、总统道歉以及行政院长下台，如今面对到毒油却拿不出相同标准，不仅是双重标准，还没有反省能力。卢秀燕则指出，事件爆发至今，中央始终没有向社会清楚交代油品为何致癌、原因为何，而如何避免风险，也没有有效的整合实验室、科学家以及食安专业人员来查明真相。更让人无法接受的是，政府没有全面下架有关产品，反而是要求民众自行查询批号辨识风险产品，相关做法并不切实际，而政府把风险转嫁给人民，也形同要民众自行承担食安责任。中国时报头条新闻，创造莱尔校长的蓝营小编韦纯佑在凯道游行前夕，在24日发布了由不得你的影片，宣传致癌油的相关议题。在25日，有远景到他家敲门，表示有人希望他可以下架影片，并且能够到案进行笔录。但是在当时警方没有出示搜索票，连传唤通知书都拿不出来。

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无法理解政府不去查毒油，却去查水表。政府如果能够把政治追杀的效率用在追查毒油的流向，人民就不会选择要上街头。莱尔校长的讽刺风格动画影片是国民党新媒体团队在去年八月为了反对罢免蓝营立委在网络所推出。韦纯佑时任国民党青年部主任，他表示在25日下午他已经在台北准备要参加食安游行，但是却接到在家里的父亲通知，有两名员警敲门指名要找他。员警在留下电话之后，韦纯佑在回电的时候，员警表示希望他能够前往警局聊一下，同时做个笔录，而理由就是他所做的影片。韦纯佑则是回问员警是否有人提告，但对方表示没有。对此，刑事局表示在25日是先请桃园警方前往查证发影片的账号是否就是韦纯佑本人所使用，并非是要传唤到案，所以没有通知书。而根据了解，刑事局认为影片有的问题其实并不是内容，而是疑似利用 AI 深度伪造合成总统的声音，可能会使得一般民众误认为是总统本人的发言。而因为刑法的诽谤罪需要告诉乃论，并且身为加重处罚的修法是尚未完成，总统目前也并非是候选人，犯了哪一条法警方在第一时间也不清楚，可能将朝向伪造文书罪等方向进行侦办，后续也将请示检察官的意见。继续来关心焦点新闻，联合报焦点报道，警方在近期强力扫荡毒驾，快筛阳性的车辆就会移至保管，但是被扣的车辆也因此暴增，工友脱掉保管场是几乎满载，有的甚至超收了超过有 50%。 还有被扣的车辆是暂时放置在警用或者是路边的停车格。根据警政署统计，全台有16个县市的保管场使用率都已经超过 80%， 因此已经函请交通部进行修法，将没有领回的车辆公告期间从3个月缩短为1个月，但目前立法院还在进行审议之中，因此期盼修法可以尽快完成，能够缓解车辆无处可放的难题。中国时报焦点新闻，长照 3.0 在今年上路，而卫福部计划要试办居家照顾服务分级派工机制，但是将家务以及陪伴等非核心项目给付要打85折，因此也引发争议。专家指出，这是将照护员降级，明年基本工资将会超过200元，但是照护员的时薪最低就是200元，而有关的给支付的标准是迟迟没有修正，还要降低给付，恐怕将对于照护人力造成冲击。长照司司长祝建芳则表示，省下来的预算将挹注到核心项目，让从事核心项目的照护员是更有更高的报酬，但是试办县市的居服单位先前是已经找好，不过也因为各界存有疑虑，原本预计在今年下半年就要上路的试办计划也暂时喊停，目前正在持续收集意见并且进行沟通，有待取得共识之后再上路，后续在试办上路一年之后也会检视给付调整并且分析相关成本。继续来关心政治新闻，自由时报报道，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昨天在给台湾的情书特展开幕致辞时谈到，国民党立委翁小玲要删除陆委会的媒体宣传预算，并且表示只要梁文杰的一张嘴就够了，但是中国共产党对于台湾的预算是多到算不出来，陆委会的预算其实原本就非常少，而且就算只剩他一张嘴还是要一直战斗下去，因此也希望大家和我们一起战斗。而他认为民主政治终究要回归到选举，今年的选举该赢的要赢下来，该保住的要保住，赢的要赢尽量多，而未来要好好的把立法院赢下来。联合报新闻，今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的审查至今仍然未能完成，但是中联毒油事件是持续延烧，也连带影响到今年度的审查进度与标准，在野党立委就质疑食安五环政策成为食安五空，食品云计划耗费了大量经费，但仍然是无法

0: 达到应有的成效，因此是锁定了行政院的食品安全办公室以及食品云计划的相关预算。民众党立院党团则是分别提案全数冻结还有减列，国民党立委方面也提案要删除还有冻结预算。再来关心财经新闻，自由时报报道，近期在红海以及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冲突持续升温，也导致国际油价一度是飙破每桶100美元。台湾中油也宣布，从今天开始，国内的汽柴油价格是各调涨 0.7 以及 0.5 元。因此从今天开始，92无铅汽油是每公升 30.5 元，95每公升32元，98每公升是34元，而超级柴油是每公升 29.3 元。中国时报财经新闻，美国科技股的卖压沉重，费城半导体在上周五重挫了 4.25%， 台积电 ADR 也同步下挫 2.93%， 市场担心在本周的台股恐怕将面临到新一波的修正。业界分析认为，台股在上半年累计有超过 55% 的惊人涨幅，短线技术面乖离率偏高，再加上台股成交量从上兆元萎缩到8000亿元，预料在本周台股的走势会呈现高档震荡大箱型格局，投资情绪仍然受到全球科技股的走势影响。法人方面则是认为，大盘指数要马上 V 转反弹或者展开上攻行情的几率不高，并且如果是本周无法站回季线，上方将出现巨大压力，在大盘还没有出现明显的回稳讯号之前，最好还是更为谨慎的操作。
1: 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嘉音，再来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近期在网络上有一起热门的医病争议。有患者指出，在断食29小时并且在病房进食13个小时等待手术之后，但迟迟还是等不到手术的执行。对此，新北市立土城医院副院长魏国珍表示，他并非是当时的医生，但非紧急手术需要延后的现象其实已经持续有一两年左右，主要的原因是因为麻醉护理师不足，因此这样的现象还是会在未来持续，民众应该要有心理准备。而妇产科医学会秘书长黄建佩则表示，病人手术会延迟的原因很多，但如果是非紧急的手术，硬要医师勉强开夜车帮病人开刀，其实包含医师、护理师等，在过度疲劳之下，恐怕也将会影响到病人的手术安全。因此医师会必须进行全方位的判断，在每个人都安全无虞的情况之下才会进行手术，而医病双方应该互相体谅，医师为病人开刀是为病人好，并不会故意延迟手术，也不会让病人饿肚子，因此医病之间应该各退一步，为对方着想，也让医疗可以顺利处理，降低彼此的不愉快。自由时报生活新闻，近期食安事件频传，新北果菜运销公司在昨天公布，抽验发现到一批进口的白萝卜农药可尼丁的残留量超标五倍，到货时间共有200公斤是全数销毁。食药署表示，每年是定有市售蔬果农产品的农药残留监测计划，这一次的事件是已经责成新北市卫生局进行办理。新北果菜表示，这一批进口的白萝卜是被验出农药可尼丁残留量达到 0.1ppm，是法定标准 0.02ppm 的五倍，虽然在第一时间就成功拦截，不合格的产品都没有进入到拍卖流程，但是蔬果的整批进口数量庞大，并无法完全排除是否有部分产品已经流入到市面的可能，恐怕将形成食安漏洞。再来关心体育新闻，中国时报报道，BWF 超级1000系列大陆常州羽球公开赛， 台湾男子单打的一哥周天成和

法国的选手替波波夫过招，2026年赛季第一次争夺冠军的周天成最后是以21比15、7比21以及21比13进账了个人生涯在 BWF 赛事当中第24座的冠军，而现年是36岁的周天成也成为 BWF 超级1000系列当中最为年长的男子单打的冠军得主。

信兄弟的罗哥是相隔18天登板，缴出了是5局无失分的好投，而姜昆宇在4局下挤出了制胜安打，中场就以1-0险胜击败了统一狮，也终止开季主场对战狮队是6连败的纪录，避免追平队史上的先前纪录。台钢雄鹰则是与味全龙3连战，连续3场都打得难分难解。台钢在昨天靠着在8局下灌进的3分逆转的战局，最后是以4-2击败味全龙，3连战是以2胜1败作收，下半季战绩是8胜5败，仍然是与乐天桃园并列第一位。而在乐天桃园方面的赛况，在赛前就与台钢雄鹰是并列下半季龙头，而昨天的系列赛在台北大巨蛋面对到富邦悍将，形成了一场投手之战。乐天的林子威在本季是首次先发，就缴出了6局无失分的好投，最后也帮助球队是以2-0赢球。再来关心两岸新闻，联合报报道，少子化的海啸来袭。中国教育部的最新统计公报显示，在去年中国大陆的小学减少大约就有8000多所，平均每天有22所的小学消失，幼儿园方面则减少2.14万所，日均的关停将近有59所，两者合计达到81所。专家认为学龄人口的减少并非是短期的波动，将会是持续数10年的长期趋势。在生源减少的因素之下，小班化的教学也成为中国目前的政策方向。中国大陆国务院在6月就发布了教育发展155规划，将结合实际有序推进小班化教学写入，也象征小班化的教学上升已经到了政策的层面。中国时报两岸新闻，台风红霞已经在昨天的凌晨3:50在广东省的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在登陆时，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是14级的强台等级，而随后强度是逐渐减弱为台风级。但是红霞也是近10年以来登陆到珠江口以东的最强台风，研判风雨浪潮叠加的影响较大。台风带来的强降雨也容易引发城镇积水、山洪以及泥石流还有山崩等各种灾害。而今年大陆的南方多地其实从7月开始就遭遇到多起的天灾灾害，像是在广西就遭遇到持续性的极端强降雨以及台风美沙克的双重夹击，引发了罕见的特大洪灾。随后的巴威则是横扫了湖北、安徽、浙江、沈阳等地，台风在穿越当地的同时也带来了持续大雨以及甚至龙卷风的发生。自由时报新闻，一艘载有62名船员的越南籍货轮魁元18号在24日的深夜是在南海海域突然遇险沉没，船员搭乘救生筏随着洋流漂流到南沙群岛的永暑礁附近的海域。搜救人员在25日接获求救讯号之后展开了大规模的搜寻，截至昨天上午已经成功的救起有44人，但目前还有18人失联，而在现场已经有多艘的搜救船只还有直升机都投入救援。由于事故的地点是位在于主权争议不断的南沙群岛永暑礁的周边海域，目前已经有中国方面的6艘救援船只、1架直升机以及1艘越南籍船只在现场海域进行联合搜救。中国官媒央视新闻也特别引述了救援单位的通报，在25日的晚间6点多，在行经永暑礁北方海域的搜救船只目击到海面发射降落伞求救的信号弹，随即是展开营救。后续就发现了有多艘的救生筏，并且是分批救起落海的越南船员。再来关心国际新闻，联合报报道，法国与西班牙有多处的野火在25日是迅速的燃烧，吞噬了农田、森林以及住宅，也迫使超过有33万人撤离或者是就地避难，数千名的消防员是全力投入灭火，试图要阻止火势逼近到马德里以及波尔多这2座城市。马德里自治区主席阿尤索表示，这是前所未见的情况。

况和我们过去经历的任何状况都是截然不同。而这一场野火危机原因之一是从五月底以来的一波波的热浪让森林与植批是极度干燥。而根据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迁服务资料，上个月是西欧有记录以来最为炎热的六月。纽约时报则是指出，虽然很难将野火事件直接归因于全球暖化，但是专家也普遍认为气候变迁导致气温是持续升高，也让野火更容易发生，并且是更具有破坏力。中国时报新闻，美国喊停多项对于伊朗升级攻势的计划，而根据 CNN 还有纽约时报等报道，主要的原因是担心弹药的库存不足。而在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会议当中权衡升级伊朗战争的可能性的同时，副总统范斯以及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都对于伊朗的战争升级是表示担忧，其中也是包含了弹药库存不足的问题。尽管川普在目前是暂停了对伊朗的空袭，但仍然是持续海上封锁。尽管荷默兹海峡是暂时平静，但是伊朗则是指控乌克兰在里海袭击了伊朗的商船，以及也门叛军打击沙地阿拉伯的石油设施，都显示战事有向里海以及红海蔓延的迹象。而伊朗方面则是表示，只要美国继续暂停空袭，伊朗也将停止攻击。但是德黑兰方面还是对于美国的意图是抱持怀疑的态度。自由时报国际新闻，由日本自民党与维新会联合所提出的副首都构想，24日在日本国会是以赞成票123票、反对票121票，惊险的通过，并且正式成立了有关法案。在消息公布之后，又关于政策资源的副首都争夺战也让在东京都以外的地方政府各个摩拳擦掌，其中大阪、福冈、爱知都率先宣布要角逐副首都，未来预计也会有更多地方政府加入竞逐。副首都构想是自民党与维新会在去年10月所签署的联合执政协议，明确记载了在今年国会要完成副首都的有关立法。而这项法案的设立目标是为了要矫正在东京的过度集中的问题，以及在首都圈遭遇到大规模灾害的时候可以维持国家中枢的运作。中央政府是可以指定位在东京都以外和东京是同时会受到灾害的风险比较低的任何一个道府县作为副首都。最后来关心北区新闻，联合报报道，2026大稻城夏日节在上周六25日是在大稻城码头以及延平河滨公园开幕，除了烟火秀之后，还有首次登场的无人机灯光秀以及人气 IP 蜘蛛人的登场，结合了招牌的设施动作以及蜘蛛网，让科技与艺术融合。而北市观船局则表示，相关活动将会持续到8月15日，其中在8月5日还有8月15日当天也会有主题烟火秀，而8月15日的压轴场次则会再次推出烟火加上无人机的联合展演，因此也邀请民众可以安排台北小旅行，感受大稻城在夏夜的水岸魅力。自由时报新闻，桃园市经发局表示，配合经济部能源署加户屋顶设置太阳光电加速计划的政策，扩大有关的推动范围。从今年的6月22日开始，已经针对桃园市辖内顶层面积1000平方公尺以下的私有建筑物，除了延续会鼓励新设暗场，也将既有的暗场的太旧换新，还有自发自用也纳入到奖励的范围当中，期盼透过多元化政策的诱因来大幅提升私有建筑屋顶的能源转换效率。而相关的申请补助计划者是必须要在去年1月1日之后取得设备登记或者是全数更换同意的备查文件，每千瓦补助新台币3000元，单栋最高是补助30万元。用电方式如果是采取自发自用模式，并且加装了自动电源切换开关，那每千瓦是补助新台币20000元，而单栋是最高补助200万元。相关详情可以上经发局官网的补助专区进行查询。

联合报新闻，新北捷运三莺线的总运量已经突破了75万人次，其中八成旅客是集中在具备转乘功能、临近观光景点等六大的核心车站，而在三峡到莺歌之间的跨区移动更占了 17%-22%。 但是目前免费搭乘试营运的时段是在每天的早上10点到晚上8点，似乎无法涵盖上班族的通勤需求，因此新北捷运公司预计最快从8月开始就渴望延长试营运的时段。新北市捷运局也表示，针对民众反映在站内指标的缺失部分已经陆续调整并且持续检讨，另外在今年底之前预计将开放 QR 乘车码、 Apple Pay 等支付方式也会持续推动，同时沿翼三莺线纳入到大台北路网，朝向未来在站内可以直接转乘作为目标。自由时报新闻，在新北市辖区内有超过上千座车型加上人行的桥梁，数量庞大，为了维护通行安全，每两年就需要办理一次的定期检测，类似是做桥梁的健康检查，会先由专业人员目测打分数，如果有疑虑再安排详细检查。而在今年统计，总共有194座的桥梁有待改善，需要在一年之内修缮完成，相关桥梁损坏的状况多半是属于混凝土剥落、梁柱裂缝或是钢筋裸露等情形，包含正在施工的华江桥、新北环快以及中山高架桥等，经过结构补强或是局部修缮就可以延长使用寿命，同时强化通行安全。以上新闻由李维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继续锁定接下来的节目，愉快读好书，同时祝您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早安佳音，我们明天周二再见，拜拜。

0: 现在时刻八点整。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
1: 本节目是由财团法人苏天才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欢迎收听。
2: 新冠疫情让世界变得不一样，工作职场生活形态都在翻转变革，学习变成日常的必要必须，让余国定每周为您搜寻萃取一本国外热门新书，与你在空中分享。余国定制作主持，愉快读好书。
3: 欢迎大家来到愉快读好书，我是余国定。每个礼拜一的早上八点，我们在台北 FM90.9 和桃园 FM104.3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在礼拜一早上我们一起在空中相遇，我们一起来分享，一起来学习。最近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感觉啊，就是因为 AI 时代来了，而且这个 AI 这个科技呢，这个系统呢来得很快，这个可能三年的时间就一下子就横空而来，而且它进步的也很快。大家第一个感觉到就是